新选上的县参议员，屡昼呼吸，笑呵呵的，你们瞧，真好看，真好看。旁边一个老渔民拍着手就大喊：“瞧瞧瞧，这是雁翎队呀！雁翎队真是不错，好，好，好！”老百姓拍手也叫好，喊着“雁翎队威武啊！雁翎队威武啊！”自此，雁翎队的名字就传江开来。再说杨小梅在区上当了这妇女主任，而且跟秀女儿处得不错。雁翎队第二次准备打气船，秀女儿拉着小梅说：“咱们也去瞧瞧。”两个去找牛大水，牛大水乐了：“呵呵，你们干什么？你们瞎起哄！这是打仗，又不是赶庙会，你们去干什么？不能让你们去，明白吗？你们要去，性命不保，我还得担责任。”秀女儿跟杨小梅就商量：“咱们偷偷瞄着他们，看他们上哪儿。咱俩划个小船呢，去摘这菱角，暗暗瞧个新鲜。”忙着就准备起来。这中午时分，雁翎队出发了。这一次侦察来的消息说，敌人能有二十几个，坐的是两只大汽船过去了。牛大水他们找了个更好的地点，两边都是围塘，队伍分成两波，牛大水一波在南边准备打第一支汽船，赵五更一波则在北边准备打第二支汽船。两波错开，这回添了十几只大台杆子，那都是打野鸡野鸭用的好枪，装了这梦药，所以一起都布置就绪，布置好了就等啊等啊等啊。这苇叶子刷刷直响，风吹过来是一阵清香味儿。原来苇塘的东边南北有两大片荷花，此时都开了，望过去千朵万朵在风里摇摆。大水他们突然瞧见两个妇女，一前一后划着小船过来了，然后钻到北边的荷花丛里去了。看一看就知道是秀女儿，非要给你们讲讲组织纪律，快走快走。秀女儿忙说：“行行行，你也别发火，我们走就是，我们走。”差时间就不见了。单说队员们划着小船过来看，牛大水很生气：“我说你们来干什么？快回去啊！隐蔽起来，隐蔽起来。”牛小水嬉皮笑脸：“报告队长，这日头老高还早呢，你说你着什么急？让我们洗个澡，这有多好，凉快凉快。”牛大水把脸一沉，是面沉似水：“你是来打仗还是来玩的？胡闹财能这么干？”赵武刚也乐了：“嘿嘿，队长，他说的也对，汽船刚过去不多会儿，不能一下子就回来，天这么热，就让我们大家洗个澡吧。”牛小水看着牛大水不再反对，砰跳下去，大家光着这脊梁，穿着个裤衩，砰砰砰都跳下去了。剩下牛大水一个，实际上也想洗澡，又觉着不好，摘这个荷叶扇就有点着凉，向远远的西边就看，望着望着。牛小水打了几个扑腾，从水里钻出来，用手在脸上抹了一把。我说：“这挺有意思，嘿嘿嘿嘿，咱们比赛比赛，看谁游得快。”就这样，拔这个拔脚就打水，哗哗哗哗，还游。好几个人也追他，有的歪着脑袋，有着在他后面就追。赵五更在最后面，像。

人也，老待在这儿怎么办呢？回头敌人来了可危险要命啊，你们干什么？快走吧。杨小梅笑着，好好好，我们走我们走，和秀女儿划着船又走了。牛大水怕误了事，忙把众人都叫回来，几十只小船又钻进苇塘，一会儿水面上静悄悄的，两只绿头公从水里钻出来，直起身子，拍着这灰翅膀快活地叫了两声，头上的一撮毛绿得直冒金星。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大家就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等了很久很久，这汽船还不来，心如刀绞，急得急不可耐，真难受。天也变了，黑云远远的拥过来，遮满了半个天空，这风呼呼的刮着，呜尾子都往一边弯了，大家都着急了，糟了，再要不来下雨了，下雨火药要临时就打不成了。有的说弃船怕不回去，咱们走吧。牛大水稳稳心神，各位你们别忙，咱们再等一等看。一句话没说完，就听着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呜，这汽船还真就来了。牛大水乐了，怎么样，嘿嘿嘿，快准备快准备。又给斜对面打了呼哨，队员们听着呼哨，急忙开始插这洋火点这香，风就更大，一插就灭一插就灭，几个人就碰成堆，费了很大很大的劲儿才把香又给点着。响声是越来越近，果然汽船真就来了。这风也大，打着个雨点儿，队员们赶紧脱下这衣裳，把这香头火捻和枪膛都给盖起来，有的呢用草帽给遮住。眼看两只黄乎乎的大汽船就过来了，船后搭着绿帆布和顶棚，好些个鬼子挤在这棚底之下。有那第一只汽船还拖着个轮船，上面载了不少货呀。看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看这船上有个鬼子拿着望远镜，竟向前面来望。差时间第一只汽船快到牛大水的跟前了，第二只汽船也快到赵五更他们跟前了。牛大水做好了准备，瞄准他们就得打，开枪，啪接连着，这烟和云黑成一片，听得见第二只汽船就撞到南边的苇塘里不响了，第一只汽船还在咕咚咕咚咕咚地响着。机关枪此时一个劲儿地往外边扫射，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牛大水他们都围在苇塘的边上，没想到敌人能有机枪，那机枪啊这一扫射可麻烦，有的打在船上。哎呀，牛大水赶紧指挥队伍转移阵地，人们纷纷乱乱抱着大枪往水里跳，绑绑绑，还有的连跑带游向围丛深处就钻。赵五更那一波打了一排枪，啪也钻也钻走了。这风啊把这黑烟也刮跑，雨点也过去，离啊在远处啊沉闷闷咔吧咔吧的打。这汽船又打了一阵机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又开到这边苇塘来，发现许多小船，船上都绑着很长很长的枪。日本人没见过这号枪，觉得很了不起，叽里嘎啦也不知道说些什么，把土枪都弄到汽船上去。
杨小梅和秀女儿他们俩。

圆圆藏在这荷叶丛里，半天也听不见什么动静。此时秀女儿就说：“准把鬼子消灭了，看来咱们还得去瞧瞧。”小梅说：“别，刚才打了一阵机枪，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咱们还得等等。”秀女儿说：“咱们别走近，偷着望望，看着是怎么情况。”两个人心里怪着急的，悄悄滑出来，远远的望着，不想给敌人还真就给发现。鬼子们就喊呐：“有人，还姑娘的，还姑娘的！”就这样又追过来，吓得两个姑娘脸色都变了，调转船头，拼命的划小船，哗，往荷叶下面钻。突然一声枪响，啪，汽船上的机枪手也倒下了。紧接着一阵牌子枪，鬼子都被打死在这船里，啪啪啪啪啪，有两个带伤的蹦蹦跳入水中。原来牛大水一伙啊，从围塘要过来，偷偷藏在南边的一片荷叶丛里，每个人头顶上顶着荷叶，多半的身子浸在水里。哼哼，这个办法真好，那就叫荷叶军，一起埋伏着敌人的汽船过来，刚好打个准。同时这苇塘里也闪出十几条小船，而赵五更这一波朝汽船冲来，汽船瞎撞撞过去，在这荷花丛里跑了能有五尺多远，就不再走了。你说这不是老天爷开眼天助众人吗？风也好着，雨又下了，越下越大，这雷也响着，咔咔雨点也打在荷叶上，像珠子一样乱转。平静的水面起了波浪，天连水，水连天，泥泥蒙蒙一大片。游击队匆匆忙忙收了胜利品，砸毁了汽船。杨小梅和秀女儿也淋得浑身是水，快活的帮忙，心中高兴。天也黑了，几十只小船和一只大船顶风冒雨也回来了，在波浪上忽上忽下的前边，黑暗里人们谁也看不清是谁，只听见风卷雨扑啊，呜哗，响成一片，电光一闪，咔吧一个雷，震得众人一颤。牛大水就说：“杨小梅，杨小梅，你快赶紧的，一掉队你就是拉倒了。”杨小梅在后边高声说：“我跟着你们丢不了，你就放心吧。”就这样众人这才回到应回之所在。杨小梅还真就因为这事儿淋了雨，受了点风寒，躺在炕上还真就发了烧了。秀女儿又下乡了，这晚上牛大水没有办法，只好帮着杨小梅煎药。几个队员也来看看杨小梅。牛小水手里捧着个饼干盒，里边全是饼干，笑嘻嘻的。我说：“妇女主任呐，这就是你的慰劳品，要慰劳慰劳你。”说着掏出三块饼干给他吃。杨小梅笑着：“哎呀，你们这是胜利品，我哪敢吃这玩意儿。”赵五更说：“不对，话不能这么说，你也出力了，这是大伙公益的，奖赏给你的。”就这样杨小梅也吃了，然后留了一桶给这秀女儿，每人又拿了两块尝一尝。牛小水乐了：“这玩意儿真不赖，甜丝丝的，真好吃，咱们开洋荤了，开洋荤了。”大家都乐了。坐了一会儿大家都走了，牛大水就这样继续给煎药。
牛大水看着这药吊子里熬得剩着半罐的快渗出来，赶紧盛了一碗，亲自端到杨小梅的这近前，开始给她喂药。喝了一勺又一勺，喝了能有六七勺之后，张金龙闯进来了。牛大水就一愣，赶紧把手里的碗放到炕沿上。你来了。张金龙把脸一沉，看着他，然后呢，手里拿着铺盖卷放到炕上。牛大水说：你歇着吧，小梅啊，我得听报告去。杨小梅说：你煎了半天药太麻烦了，谢谢大水同志。没有什么，这我该办的该办的，我应尽之责，我出去了。他这一走，张金龙翘着个腿躺在炕上，哎呀，枕着个铺盖卷，抽着个紫烟。这小梅就坐起来吃药，然后就问他：你带了东西回来吗？张金龙说：病犯了，还回不来了呢。这杨小梅看他不像有病的样子，就问他：你请假没有？张金龙抽了几口烟，哼哼哼，请什么假？哎呀，请的哪门假呀？哦，你没请假。张金龙吊儿郎当，那也不准，这也不准，多会儿我身体好了再说吧，你好好歇歇，我总得消停两天。哎呀，杨小梅看他这德行，实在是不争气的家伙，准是又捣蛋了，犯了老病，气得没有办法，蒙着被子就睡了。到了第二天，刘双喜从县上回来了，按理告诉杨小梅，张金龙在县的这大队不好好工作，哎呀，顺着他的劲儿他就干，不对他的心眼儿他就闹情绪，什么都得依着他，生活上呢又过不来，昨天吃饭呢还骂自己的同志犯了很多错误，现在看来不好办呢，只有让他卷起铺盖卷，让他到哪儿待着去。哎呀，刘双喜这一说完，杨小梅不要把他挤在邪道上，要是他实在不愿意回县大队，暂且和你在一块儿，就在区上搞这武装工作也行，你可以好好帮助他，督促他。杨小梅想了半天，皱起眉头，嘿嘿，这个人呢真拿他没办法。刘双喜给他鼓劲儿，笑着说：能拔出脓来才是好膏药啊，这事儿还得教你这样去做，你要做了，小梅，这事儿自然迎刃而解。小梅说：我做他的工作倒是可以，但是狗皮膏药沾上了，哎呀，我就说说试试看吧。杨小梅一连劝了张金龙好几天，一阵软一阵硬，好说歹说，总算把张金龙又给说的心活了。最后他乐了，答应了：好，嘿嘿，我不挑别人，我就挑你的面子，在这儿干吧。他就在区小队这样当了个班长，当班长归当班长，张金龙瞧不起牛大水，常常是自由行动。有一次牛大水跟他说：上级决定叫我们拿这斜柳村的岗楼，咱们商量怎么个拿法吧。张金龙一听，哼，不用商量，这事儿交给我就得了。牛大水不放心，赶紧就说：还是咱们一块儿去，人多力量大，你人单势孤怎么能行？张金龙闻听气呼呼的：那你们去吧，反正也不少我一个人，我不去了。牛大水一看他别别扭扭的，老把他自己推在前面，弄得挺牛乎，哎呀，不合群儿，心里很气恼，找小队上别的干部研究去了。张金龙根本没搭理他，躺了一会儿天就摸了黑了，
换了一身绸子的夹袄裤，拿着一顶礼帽，就这样斜着个眼睛

端好枪，带着他那一班人划个小船，从这定里出发，要到斜柳村。那么到了岸之后，小船就在围塘里待着，他独个走进村子，走到一家饭馆，找了个单间坐下来，先叫了酒菜，又对伙计说，菜呀，你预备好，等会儿再端，你先到这岗楼上把我的兄弟叫来，把李六子给我找来，说有人在这儿等他，务必把他请来，多给你点酒钱。伙计闻听，钱越多越好，爱财，奉承着就去了。单说不多一会儿，这李六子真来了，一见张金龙很是意外，笑了，呵呵，大哥，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可把我想坏了。张金龙让他坐下，也笑着说，咱们哥俩多少日子也不见了啊，喝两杯痛快痛快。伙计端上酒菜就下去了。李六子伸过头来，赶紧就问，大哥，听说你在那方面干事儿。就这样，张金龙用手也比划比划，张金龙比划完了笑着，没那事儿，我在倒腾买卖，你这会儿混得怎么样啊？李六子一听，嗨嗨，别提了，大哥，三麻子那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手又黑，心又狠，捞到什么吃毒食儿，被窝里放屁不是个东西，当弟兄们的连根毛也弄不上啊。前个呀就发了一笔大财，克了一个买卖人，说他什么私通八路，弄了几十匹绸缎都不见了，他盘算我们，以为我们都不知道，结果让他给私吞了。张金龙闻听冷笑了两声，哈哈哈哈，三麻子我知道，他就是个王八蛋，谁在他手底下也没个好。李六子说，那天呢我好容易查出一辆自行车，车照还过期了，叫我扣下来了，谁想三麻子瞧见了，说呀我骑着不好看，所以他给骑走了，那是蓝钢牌的，倍儿新呢。我越想这事儿我越气，就这样我就喝闷酒，结果把酒杯都给打翻了。张金龙眼珠一转，又眉毛一挑，兄弟，你自己喝闷酒啊？是啊，弄点花生米，弄点蚕豆，我喝着闷酒把酒杯打酸了，那酒杯还是我喜欢的东西。兄弟，你看你混的什么样，我给你出这口气，什么东西呢把它掏出来，车子呢还交还给你，交到你手里，你看我这么做你觉着够不够意思？哎呀，哈哈哈哈，李六子一听笑的这嘴都合不拢，那感情好吗？大哥，你有什么好主意给小弟说说。张金龙说，小声点，兄弟，老实告诉你，我在那边当的队长，咱们只要把三麻子给收拾了，你我都是有功之臣，什么还不好说呀，咱俩呀并肩齐膀就是好兄弟，有我的就有你的，绝对亏待不了你，你看怎么样，也出口恶气。李六子一听睁大眼睛，啊，原来如此，这回可对了我心眼了。大哥，我这个人呢爱供点儿，你说怎么个弄法我就听你的，正好我也出这口恶气。好，张金龙拿筷子对他摇一摇。李六子一回头，瞧见伙计进来，把两碗挂面汤放到桌上。伙计走了以后，他俩一面吃面一面凑在一块叽叽喳喳说了半天。他两个本是一溜子，一说呀就能合辙，商量妥当，走出饭馆，就这样分了手了。那么咱们书中代言，这小小子最近当了伪军，就在这岗楼上，下半夜月亮快下去了，
轮到李六子站岗，他和小小子在岗楼的第四层上，对下面连划了三根洋火，啪啪给打着了，沟的那边也亮了三下。他两个悄悄下来，放下吊桥，张金龙带着一班人就吐进去了。伪军在二层楼都睡熟了，灯还点着，他们上去是轻手轻脚，把枪全都给收了。李六子忙带着张金龙到第三层楼上，主要打这个郭三麻子是关键。上面很黑呀，这个窗啊还有骷髅口，那么斜斜的照进一溜月亮光，影影约约看见郭三麻子睡在被窝里。张金龙想起过去的仇恨，咬牙切齿，对准他的头一连打了三枪，啪啪啪。可是发现床上的被窝做的是个假样，三麻子穿着一双皮鞋还端端正正的放在这床的跟前。他们这一搜，发现这被褥底下铺着两层绸子，他俩趁人不在，一个拿了一匹绸子急忙缠在腰里。小小子此时跑上来报告，噔噔噔噔噔，我刚才听说三麻子悄悄溜出去了，不定到哪儿闲逛。张金龙闻听恶狠狠的，他奶奶的，便宜这小子，打发小小子去村里弄两只民船，自己和李六子又搜刮一遍，把个郭三麻子存的好东西都入了他俩的腰包。这天夜里，郭三麻子正在和一个相好的财主家抽大烟，那么听到这岗楼上三声的枪响，吓得是心惊肉跳，赶紧派人暗里打听，知道八路军拿了岗楼，他就连夜逃到市镇去了，就这样保了一条性命。天刚亮，再表张金龙用两只民船载着十几个俘虏，一辆自行车和七七八八的胜利品，他跟李六子、小小子几个坐着小船，兴致勃勃就回来。走在半路，迎面来了三只渔船，头前一个打鱼的拿着个悬网，瞧见张金龙就喊：老张啊，老张，你们到哪儿去了？叫我们好找。张金龙一看是牛大水，就得洋洋得意了，这回可得吹吹牛了。哼哼，啊，这回看着牛大水，他心中高兴啊。我告诉你吧，牛大水，我可把岗楼拿下来了。你看后边那两只船上净压着都是俘虏，你们去干什么啊？治鱼去啊。两边船就这样靠拢，牛大水跳到这边船上，高兴地说：嘿嘿嘿，太好了太好了，我还想去探一探，准备今晚上拿楼，你们先得了手了。老张啊，以前我对你有看法，没想到你真有两下子，你怎么弄的？了不起了不起。张金龙就吹呀、啊、又指着李六子、小小子说：这回啊，他俩也出了力了，我们三个人齐心合力办。牛大水才知道他俩不是俘虏，就这样点点头，好好好，到这边来可光荣得多。掏出这小烟袋来，请他俩抽烟。李六子说：我这有烟卷，给了牛大水一支。小小子也抽着烟卷，笑着对牛大水说：咱们都是一起的。牛大水心中大喜，哈哈直笑。两只民船上来了，三只小渔船凑过去看俘虏。牛大水问这张金龙：那边岗楼烧了没有？张金龙说：我们还顾不得上烧，反正人都拉出来，烧不烧也没有什么关系吧。牛大水稳稳心神，赶紧就说：还是烧了好，恐怕敌人再去又麻烦，你们辛苦了一夜，赶紧回去休息，我们去烧。
他们兴高采烈回到渔船上，忙着烧楼，这边也开了船了。李六子悄悄问这张金龙：“牛大水这会儿会当个什么角色呢？”张金龙鼻子哼了一声：“他呀，应名就是个队长，他可管不了咱们。”张金龙这次拿了岗楼，洋洋得意，觉着自己很了不起，越发着觉着自己了不起，牛哄了。而牛大水他们烧了岗楼，在那一带恢复政权，建立武装，活动了好几天才回来。张金龙啊，他跟牛大水跟着不自由，借口打游击，从他那一班人里挑了好几个人，又带到斜柳村去了。张金龙带走的都是他觉着跟自己对脾气的，里面一个共产党也没有，剩下的都留给副班长带着。牛大水说实在的很不放心，和刘双喜就研究，决定把他们调回来。调了几次，张金龙虚报敌情，说那边离不开，总是不回来。牛大水没有办法，只好亲自去找这些人。这天呢，夜已黑了，到了斜柳村打听他们的住处，进去一看，屋里一个人也没有，几个单人铺子，被子也不叠，墙上挂着枪，门可是开着。寻到对面屋里，一看也是乱七八糟，只有啊这崔放一个人在这睡觉。牛大水就推他：“醒醒醒醒，他还说梦话呢，要天要地要虎头，不要小三猴。”还凑了一对儿，突然醒过来：“你醒醒，你醒醒。”牛大水把他推醒，崔放转身就看着他了，坐起来了，含含糊糊的：“你怎么回事？”牛大水说：“怎么的？怎么叫你也不醒？你怎么二乎乎的？”又拍他一下，就这样醒了，也没问出声。到北屋就得找房东吧，打听队员们都哪儿去了。房东老太太打量他一下，又盘问一阵，才凑在牛大水的眼前悄悄说：“你到三道湾家里，准在那儿。”牛大水问：“三道湾是谁？怎么在那儿呢？”老太太笑起来：“你连三道湾还不知道，那是个鹰啊，运起的翅膀飞遍天下。你出了大门朝东去，见着胡同往北走，路西头有个小门，就是你可千千万万记住，别说是我说的。”“哦，谢谢您，谢谢您。”牛大水挺高兴，出来又不放心，还得回去把东西两间门给关好，托房东老人家给照看着。就这样又找他们，一进三道湾的院子，就听屋里男男女女哈哈笑。牛大水见房门关着，从这个破窗纱就往里瞧。这个再看，此时因为这窗上铺的都是沙子，所以看里边看得很清楚，最后捅着个小眼儿。木匠单吊线一看更明白了，里边点着小油灯，有两个妇女跟几个男人在闹着玩。李六子拉着个妇女：“小丫头，吃我个锅贴吧。”说着就冲他打了一下，那妇女被他碰了肩头就笑：“哎呀呀，你轻点。”李六子哈哈笑，顺手一抱。牛大水看的是清清楚楚，害臊了，当时就不想看，但是一回头发现墙头有些老百姓探头探脑的，牛大水心里很难过，也很气愤。他把李六子叫出来：“你出来吧。”李六子没想到他来了：“您来了啊？张金龙哪儿去了？”李六随口说：“他忙呢，谁知道他上哪儿去了。”牛大水很严肃，面沉似水：“你们这样胡闹太不像话，八路军跟国民党军队可不一样，有个纪律管着呢，你们马上回班里去。”
李六子见牛大水冷落冰霜，铁着个脸儿，不知道怎么办。那好吧，我回去就回去。

0: 牛大水就叮嘱一句，你要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告诉你回去跟你算账。说罢转身就走。牛大水一肚子憋的都是气，走到村长家，村长王福海一把把他拉住了。牛队长，你可来了，快上炕坐吧。牛大水就这样赶紧问张金龙的下落，而此时再看，嘿嘿，他呀，你说起他来，我这当村长的我就得说几句。王佛海呢就这样把小袄给撕开，露出了胸脯上两块紫不溜丢的血印。你看吧，拿着30斤小米票，要60斤白面，我说什么不想给他，结果呢还没等我说完，给我来了一顿。咱们的制度都当成了狗屁了。哎呀，他真不是个东西。这个时候再看王福海气呼呼的，牛大水心里难过呀，就问的王福海，张金龙藏到什么地方。老头抢着说，那就没准了，我也不知道。牛大水没有办法告辞出来，就这样村长把他送至门口，小声说，那天晚上呢我还真知道，刚才我不敢说呀，怕他找我报复。那你快讲啊。那天晚上呢，他去那个高财主家泡着泡着睡人家闺女，谁不知道，反正啊他是个流氓，我告诉你，这号人能当八路军呢。他是个屎壳郎，掉在白面里显不出黑白来。哎呀，这像话哦。那怎么走啊？就这样王福海呀、啊、指着这去的地方。牛大水点了点头，按照他说的，到了高财主家门房挡不住不让进，牛大水解释半天才进去。到院里掀开门帘，满屋亮堂堂，当间一张麻将桌，打牌的都穿着绸缎，就是看不见张金龙。嗯，来回找啊找，有个打牌的老家伙从眼镜框上面斜楞斜楞看看牛大水，你来干什么？牛大水说，我来找个人呢。一个头发贼亮的男人转过脸来，啊，是你，进来吧。牛大水一看，正是张金龙，穿着倒挺像样，一面打牌一面叫牛大水坐。牛大水坐在一边，我有个事儿跟你谈谈。张金龙说，行行行，等我打完这一圈你先歇歇。随手递过一支烟，他身边一个年轻的女人左手搭在他肩膀上，连喊东方东方，碰碰碰，右手此时帮着张金龙抢过一张牌，笑着推给他，你看你，这是你的门风吗？一碰不就俩番吗？不好好瞧着点。牛大水实在看不惯，非常恼火，正想走，一个老妈妈拖着个盘子进来，大家停了牌不打了，喝这莲子汤。此时张金龙递给牛大水一碗，牛大水肺都气炸了，站起身形，哼，我不喝，我先走了。我告诉你啊，赶紧回区上，有事儿找你。张金龙说，那也好，回去啊咱们还真得再谈谈。牛大水气呼呼出来，饭也不吃觉也不睡，连夜赶回区上找刘双喜，把这事儿再报告一番。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 我说一句到头。

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通义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7，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六十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诺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20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1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amazing。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输出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手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共同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

0: 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漫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是一起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起来，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0: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安全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上回书咱们正说到，房玄龄、杜如晦从新安回来，报告给秦王李世民一件重大消息。什么消息呀？杜如晦说了，说我和玄龄兄到了新安，顺道去看了看楚客，结果发现楚客正在那里眉头紧锁发愁呢。我们一问，这才知道。闹了半天，进来新安来了一小撮人，他们就散布在庄园周围，暗中窥探，显然是不利于山庄啊。好，秦王李世民一听到这里，不由得机灵一个冷战呢。怎么，他知道啊，在这山庄里头有自己暗藏的宝贝，那玩意都是打王世充、打窦建德。得来的战利品，为什么不上交国库，而私自给藏起来了呢？这要是传到皇上耳朵眼里，给自己什么罪过都不为过呀！这件事情，我一而再、再而三要求，一定要绝密，一定要保密。这是谁走漏了风声？又是谁派人暗中调查于我呢？李世民不傻呀，那现在调查自己的，要么是皇上，要么就是自己的大哥李建成，所以李世民能不紧张吗？那你们可是这群人的来历吗？楚客发现了这帮人，马上就派庄丁前去打探搭话，结果这些人呢？见到家丁问话，躲躲闪闪，支支吾吾，不肯正面回答，偶尔露出一两句话来，听着口音是京城的口音呢。是啊，房玄龄赶紧的也插话了。我和如晦一听啊，就觉得这帮子人来者不善呢，赶紧打马赶过来。路上我们俩商议，这帮子人呢，肯定不是寻常盗贼，在他们背后肯定另有内幕，他们显然是冲着咱们那批宝货来的。秦王啊，看来咱们这批宝贝已然走漏风声了，已经被人家查知蛛丝马迹了。现在我看这宝贝不能再在山庄里了。必须要马上转移，以防迟则生变，夜长梦多呀。李世民闻听此言，把头低下了，陷入沉思。杜如晦、房玄龄站在旁边，都盯着李世民，等待李世民拿主意。说这些人是谁呀？谁派去的呀？咱说了，太子李建成啊，那10万宝与违停，不是在洛阳城内探知那批宝物被送到新安山庄里的吗？得到这个线索，两个人高兴坏了，刚想去新安探个究竟，结果呢，太子李建成捎信过来了，说李神通现在在河北忙得不亦乐乎，马上得派将领增援。朝中改授10万宝为山东道行台郎中，让他速去就任。同去的还有王君阔等人。那这么一来，10万宝违停回朝了，10万宝马上领命到山东上任去了。这探宝货的事情就落到了违停一个人身上。这年关刚过，违停啊就在东宫挑上20个精明强干之人，又悄悄地离开长安，潜伏到了新安周围，是秘密查访。俗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一旦有人惦记，想查你，那是早晚的事儿。这韦挺查了几天，终于得知，在这个避暑山庄里头，来了一位庄主，新来的。去年7月间才刚刚进来入住，
韦挺一听，去年7月间，哎呀，那不正好刚刚打完洛阳吗？这洛阳一打完，这就来了一位新庄主，又有人说那批宝物就藏在庄内，看来呀，这里面必然有蹊跷。这韦挺心中是疑云重重，一方面想方设法打探在山庄里那位庄主的来历，一方面就派人在庄园四周暗地监视，结果呢就被杜楚客发现，告知了房玄龄、杜如晦。那他们说的就是韦挺这帮人。李世民呢，沉思片刻，把头抬起来了：“玄龄啊，如晦啊，你们刚才说的对呀，不管这些人是何方人士，咱们还是小心为妙啊。如晦，在，你赶紧的把无忌给我叫来。事不宜迟，今天晚上就把这批货给我转移走。是，杜如晦答应一声，转身走了。李世民又看了看房玄龄，玄龄啊，你说这批货咱们放在什么地方最为妥当呢？方玄龄眼珠转了转，我看呐，从何处来就让他到何处去。当初把这些宝物放在新安，其实也是咱们的百密一疏啊。咱们觉得那个地方人少路静，哎，放在那里很少有人发现。但咱们呢，没想到，就是因为那里人少路静，所以稍有动静就会有迹可循呢。嗨，这一回呀，我看咱就把这批宝物拉到大城市里去。这城越大，人越多，咱就把这些宝物藏在那里。一枚鹅卵石藏在什么地方最安全呢？就藏在鹅卵石多的沙滩之上。李世民点点头啊。那你觉得应该藏在什么地方为好呢？就见房玄龄趴在李世民耳边悄悄地说了一句话，李世民把头一点，好，就这么办。就这个时候，杜如晦把长孙无忌叫过来了，四个人在这里合计一番，商议好对策。李世民吩咐：事不宜迟，玄龄、如晦，你们今天晚上就去新安庄园把这批宝。

宝物运送到长安去。得令。就这样安排妥当了，房玄龄、杜如晦当天晚上就拉了一批游壁车，然后呢打着火把来到新安庄园。杜楚客一看房玄龄、杜如晦到了，非常高兴，赶紧把这一批游壁车给接到庄园之中，然后撒出人去，在这庄园外面转了一圈，没有发现可疑人士，赶紧进庄，把这庄门咣当一声关上，嘎楞嘎楞三道大栓给拴住了，赶紧装车呀，把这宝贝全给装起来。大家伙齐动手啊，稀里呼噜稀里呼噜，这一批游壁车全装得满满的。然后到了夜半三更时分，又撒出人去，看看庄园周围，没有发现可疑人士，这才悄没声动的把这庄园的庄门打开。房玄龄、杜如晦两匹马呀，这马蹄子都裹着布，一点声音都没有，马铃铛全摘了。两个人走在最前头，把手一挥，连火把都没打，怎么呢？怕目标太大引人注意呀。手一挥，后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大家伙拉着游壁车随着房玄龄、杜如晦悄悄地离开了新安庄园，是直奔长安呢。白天不敢走，光走夜道，人家都是小型夜住，他们呢颠倒过来了，夜行小住，晚上没人的悄没声动的往长安城赶呀。你想想，装的全是宝贝，哪能够在白天啊招摇过市啊，怕被人发现，悄没声动的一路往长安赶。你别说，由于房玄龄、杜如晦心细如发，这一路之上啊还真没有出现任何差池，单表这一天是终于来到了长安。哎呀，房玄龄、杜如晦一看长安的城墙，两个人相视一笑啊，这颗心呢放下一半，终于到长安了。等一等啊，等到天黑了咱们再进城，千千万万不要到家门口了再出现意外，明白？就这么着，两个人带着游壁车就在长安城外密树林中一直等到天黑透了。您琢磨琢磨，什么天气？数九隆冬，等在城外头还不敢烤火，没把大家伙给冻死，好容易等到了昏黑。行了，房玄龄一看赶紧走，两个人带着游壁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来到了城门之处，把这城门叫开，因为晚上呢这长安城都已经关门了，但是房玄龄、杜如晦人家有秦王的令牌呀，把这城门叫开，这守城的一看秦王令牌，哦，这前线来的，开门。一声令下把门打开了，房玄龄、杜如晦带着这一批游壁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有条不紊的进入长安城，嘎楞楞楞楞楞楞，大门这么一闭，房玄龄、杜如晦刚想带着游壁车往前走，也不知道从哪里突然间冒出一彪人马，当时灯球火把亮子油松可就点着了，是照如白昼一般，就见灯火之下为首的是一匹大红马，马鞍桥端着一名官员，头戴乌纱幞头，身披圆领窄袖的官服，腰扎玉带，悬挂着玉圭，往脸上看微微发福，一张圆脸满脸闪着金光啊，怎么兴奋的被这火这么一照，呵，满脸油是麻花的，两道短眉，一对金鱼眼，塌梁肉球鼻子往那一安，下面一张菱角口，上嘴唇留着两撇翘尖断梁的假巴子胡，就见这位用手捻着假巴子胡的小尾巴。

0: 一脸得意的笑容。站住，别走了
1: 呀。杜如晦、房玄龄一看，心里咯噔一下子，谁呀？山木一看，哎呦，认得，坏了，谁呀？正是东宫的府署韦挺。韦挺怎么在这里把这房玄龄、杜如晦给拦住了呢？其实房玄龄、杜如晦一到新安山庄，人家韦挺派的那些人就已经看见了。你别看那杜楚客撒出去那么多庄客，到外面看了两回，有没有可疑人士都没发觉。其实啊，早有人日夜不停的在外面盯着呢。这个地方是重点怀疑区域，那韦挺下了死命令了，你们几个一定给我盯住了，直到发现其中的猫腻，直到能够找到里面的蛛丝马迹为止。结果当天晚上，房玄龄、杜如晦领着那么多人，拉着那么一批幽闭车，稀里呼噜往这庄园一进，就被人给发觉了，赶紧的就报告给了韦挺。好，韦挺当时不愣一下子从床上蹦下来了，怎么睡不着了？赶紧的，今天晚上给我盯着，今天晚上要不出意外，哼，这新安庄园必有动静。但是呢，只给我盯着，不要打草惊蛇，我倒要看一看他们有何行动。结果人家呢，大眼睛都不眨，就在新安庄园外面盯了一夜。后半夜，杜如晦、房玄龄带着幽闭车悄没声动出庄了，没逃过人家的眼睛啊。韦挺一看，也呵，奔长安方向啊。这幽闭车一个个的沉甸甸的，鼓鼓囊囊的，装什么？哼，甭问，装的肯定是那批珠宝啊。我是不是在路上给他们劫了呀？哎，慢着，这韦挺啊，多心眼，眼珠一转，我别劫，在这路上一个我没全劫，我管不到这一块儿，另外一个我劫了这场戏做的不足，我何不如让他们把这批宝物运到长安后，他们运往长安肯定是想运到秦王府给埋起来，给藏起来，认为运到天策府就没人敢搜了。我干脆让他们运，一进长安城我再给他们劫起来，这个时候我通知太子，太子报告给皇上，让皇上亲眼看看这秦王李世民深更半夜往着长安运什么东西啊，运的全是金银珠宝，这金银珠宝哪来的？这个时候抓贼抓赃，一下子就把秦王这个案子给坐实了，秦王想翻都翻不来，这一下子就把秦王置于死地，我家太子爷的位置，哼，那是杠杠的啊，再也没人动摇了，就这么办。所以沿途之上，他派人紧随左右，密切监视，以防他们有新的动向。比方说走到半道不往长安走了，改变了方向，那个时候我们还要采取另外的措施。这韦挺自己呢，安排妥当之后，快马回归长安，面见太子李建成，一五一十把这件事情给李建成这么一说。李建成当时吃了一下子就坐不住了，站起身来，你说的都是实情。哎呀，太子爷，我这怎么敢骗你呀？我已经派耳目沿途盯梢，不会有差池的。好家伙呀，这个二郎胆子够大的，可不是吗？太子啊，这一次您可千万不可以心慈面软的，这是天赐良机，只要抓住这批宝物， 这就抓住了赃物了。
0: 这一下虽然不能置秦王死地，但是能够从根上断了皇上想立他为太子的念想，他也失去了给你争夺太子的资格呀。而且这样一来也避免你们兄弟自相残杀呀，您说是不是？李建成一点头啊，你说不错呀。这样一来我抓住二郎，然后在我父皇面前再给二郎求下情，念在二郎之前对我大唐有功，父皇也断不然会要这二郎的性命。这样一来二郎功过相抵，能够保全性命，也失掉了给我争夺太子的资格。妙妙啊，媒体你可立下了大功一件，为太子敢不效力呀、啊！韦霆，在你马上亲带人马，在这长安城给我日夜巡逻，一旦发现杜如晦、房玄龄进入长安城门，马上给我扣住，报与我知，不得有误。明白，请太子放心。所以人家韦霆这边呢，早就做好准备了，就张着网等着杜如晦、房玄龄来钻呢。这两位啊，还真就带着这批游避车稀里糊涂进了长安城门了，结果一进城门就被韦霆拦住了去路。站住，别走了。杜如晦、房玄龄一看东宫府属韦霆，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这两位先生从来都是沉着冷静，但是今天这脸色也变了，豆子的汗珠子往下也淌下来了。啊，这不是韦霆韦大人吗？不错，正是本官。你们两个不是天策上将府属房玄龄杜如晦吗？正是下官。哎呀，房大人、杜大人，这深更半夜都关闭城门了，你们带着这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个时候进城了呢？
1: 回禀韦大人，我们呢，带着都是陕州的稻米，稻米是秦王贡献给皇上的。
0: 什么？这车中都是稻米
1: 啊？啊，是，都稻米，都是稻米。
0: 哦，好啊，本官正是奉了太子之令，专程来接收你们这批车的。房大人、杜大人，请把这批邮币车转交给我吧。
1: 这。一听此言，房玄龄、杜如晦这脑门子的汗流得更厉害了，互相望了望。
2: 韦大人，我们是奉了秦王之命，秦王让我们务必把这批稻米要转送皇上。
0: 难道说你们连太子之令都不听了吗？
1: 说着话，韦霆一伸手，从袖子里就抓出了一枚金皮大令，在这两个人面前一画，看见没？这太子爷的令箭，
0: 难道说两位大人还想违抗不成？
1: 这房玄龄、杜如晦左右为难呢。
0: 韦霆一看，心中暗笑：李世民，那李世民，我看你今天是在劫难逃。
1: 这正是莫道自己无一策，难防他人设鱼钩。
0: 房玄龄、杜如晦压着邮币车装满了珍宝压到长安城，哪想到一进城门 正被太子

府署韦挺带着人马给拦住了。韦挺就问：“你们押的是什么东西呀？”可把房玄龄、杜如晦给吓坏了。说我们呢，押的是秦王送给皇上的陕西稻米。哦，哈哈哈哈，是吗？这都是稻米啊，不错，都是稻米。那好，我奉太子之令，专程前来接受你这批车，把这些车交给我吧。这房玄龄、杜如晦虽说不乐意，但是人家拿着太子的金皮大令呢，没办法，万般无奈，咬着后槽牙，把这车子全部交给了韦挺。韦挺一看，这油笔车一个个鼓鼓囊囊、满满登登、沉沉甸甸，哈哈哈哈！韦挺啊，太高兴了，这下子我可抓住了秦王李世民的一招之错。你私藏国宝，这还了得呀？你想干什么啊？藏那么多珍宝，你是不是想招兵买马，有不轨之徒啊？哼，这下子我为太子爷把你给抓住了，我看你在皇上面前怎么交代。来啊，把这批油笔车全部赶到城内，交给殿中省侍中陈叔达陈大人，让他转交上食局。你们不是说这油笔车上是陕州稻米吗？是秦王贡献给皇上的吗？那好吧，我就把这油笔车交给殿中省侍中陈叔达，让他转交给上食局，给皇上蒸米饭去。我还真就不打开，我让那陈叔达亲自打开。为什么呢？这是太子李建成的主意。这李建成啊，也够狠的。他知道陈叔达和李世民俩人关系交好，哎，我就让你李世民的一个亲信去验你的货。如果真的一验不是稻米，是珍宝，那陈叔达他不敢不上报啊。他隐瞒下来，我就找他的事儿。他肯定得上奏朝廷，告知我父皇李渊。由着陈叔达告知，那要比我揭发，那不强上百倍呀！啊，我父皇一看，连二郎的亲信都揭发二郎了，他不更加深信不疑了吗？哼哼，就这么办。所以专门的嘱咐韦挺，让他把这油笔车给查封之后不要打开，就当着房玄龄、杜如晦的面送到殿中省，交给侍中陈叔达，让他转交，看一看那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这韦挺啊，把这油笔车查封之后，把手一摆：“房大人、杜大人，跟我走一趟吧。啊，本官保证你们把这批稻米送往殿中省啊！”哈哈哈哈，走！这些人呢，一扬马鞭，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拉着油笔车是直奔城内。房玄龄、杜如晦这两个人就像双打茄子似的，都把脑袋低下了，双眉紧锁，唉声叹气。韦挺看着两个人这个模样，哎呀，得意忘形啊，哈哈哈哈，不断的发出狂笑。简短接说，这批油笔车就拉到了殿中省，见到了侍中陈叔达。这陈叔达呀，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深更半夜怎么拉那么多车呀，这什么东西呀？啊，这韦挺赶紧过来，陈大人，小的是东宫府署，我姓韦，叫韦挺。啊，韦大人，

这是怎么回事啊？啊，是这么回事。秦王一片孝心，在陕州弄了一些好稻米，专门让天策府的府属房玄龄、杜如晦押解进京。现在呀，这稻米都在这邮币车上。我奉东宫太子之命，沿途护送稻米，护送到汴中省，还望侍中大人能够转交上食局。哎呀，陈叔达一听就一愣，这平常李世民有什么贡献，人家是儿子，直接送给老子就行了，这不就是送点大米的事儿吗？有必要还非得让我这么一个侍中去转送大米吗？啊！另外，这二郎现在行事也越来越奇怪了。你送给皇上大米，干什么还劳烦这东宫太子呢？还让人家的府属给你护送呢？这怎么回事啊？他不明白，就看着房玄龄、杜如晦两个人，一看陈叔达望着自己。赶紧屈身上前啊！有劳陈大人了。是这么回事，我们奉了秦王之命，由打前线运送这么一批陕州大米，这是秦王要献给圣上的一片孝心。原本呢，先送到秦王府、天策府，然后明天由我们再转交上食局。没敢劳烦陈大人的大驾，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刚一进城就被韦廷韦的人给拦住了，非得拿着太子爷的金批大令，说奉了太子之命，要我们把这一批邮币车交给他，然后他就拉到您这来了，说让您转交给上食局。这到底为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觉得这个事儿啊，多此一举，好像跟平常形势不太一样，所以我看呢，是不是还由我们拉到秦王府，然后明天由我们转交，也就是了。您看呢？是啊，陈叔达一看，本该如此吧？哎，别，韦挺一看怎么的？啊，三言两语想把这邮币车诓走啊？没那么便宜。陈大人呢，是这么回事。东宫太子闻听皇帝要尽一片孝心，十分重视啊，觉得这片孝心要经过陈大人的手，才能够让满朝文武甚至天下百姓得知啊，知道秦王对圣上有如此的孝心，让天下老百姓都跟着学习，速成楷模，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还请陈大人呢。你能够亲自验查这批稻米，然后亲自转交给上食局，这样也不枉秦王一片孝心呐。哦，这陈叔达呀，官场老手，这两方这一番话一说，察言观色这么一看，陈叔达就明白了，这里面呢肯定有事儿。莫非这个邮币车里不是稻米啊？莫非这里面装着其他东西？而李世民是想偷偷的把这些东西运到天策府，没想到走漏风声被太子所知，这才派这个姓韦的把他截住，送交到我这里。因为太子认为我跟秦王关系非常好，由我转交。必定要验看，万一把这个里面的真相给验看出来，我不得不上报给皇上。这样一来，由我的嘴就把秦王李世民给揭发了。皇上一听，我跟李世民关系那么好，我还告李世民，那肯定信以为真了。哎呀，这对秦王大大不利呀！太子呀，你好狠的心呐！我呀，不能上你当。啊，好吧，既然如此，那就由本官转交上食局吧。来啊，押到后院，房玄龄杜先生，
你们沿途劳累了，恢复休息去吧。韦德仁，你也回东宫去吧。说着话，这陈叔达一摆衣袖，转身要走。哎，韦挺一看怎么的？我等着你验货呢，你只有当着我的面一揭开这油笔车，才能发现里面是珍宝。这样一来，你就是想隐瞒，你也隐瞒不了。如果不这样，把这油笔车往后院一拉，门一关，等到明天你告诉我这里面确实是稻米，死无对证啊！啊，谁知道你晚上会不会把里面的珍宝给我掉了包啊？不行，哎，陈大人呐，太子专门吩咐过，一定要当众验看，省得呀，少了数量。陈叔达一听这什么话呀？难道太子不相信老臣吗？不是这意思。太子的意思呢，是别这个漏了啊。有房先生、杜先生在这里呢。他们肯定有单子呀。依照单子一对，哎，您收多少，回头啊，转交给皇上多少。这样一来，不会在秦王的孝心上打克扣，方先生、杜先生也放心不是？陈叔达一看呢，嘿，这个韦挺咬得够死的呀！啊，看来今天我要不当众揭开油笔车，还真就过不去呀！哎呀，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呢？陈叔达想到这里，翻眼皮就聊了一下房玄龄、杜如晦，一看这两位啊，面色沉静，微微发愣，好像是这件事儿跟他们没什么关系了，挺冤枉似的，挺委屈似的。房先生、杜先生啊，陈大人，依你们看，本官是验看呢，还是？那意思要是有鬼呀、啊，干脆别验看了，我死顶也得把这韦挺给顶出去，哪怕关了门我马上掉包呢。啊，就看房玄龄、杜如晦一笑啊，陈大人呐、啊，既然韦大人还有太子如此一片好心，那不妨就验看一下啊，数清楚也好嘛。呀，陈叔达一看，怎么回事？房玄龄、杜如晦现在非常沉着呀，莫非真是稻米？他又偷眼看了一下韦挺，韦挺一看，行啊，既然房大人、杜大人都说了要当众验看，陈大人您就看看吧。陈叔达心说话，房玄龄、杜如晦呀，这里面要是真的有猫腻，就你们俩呀，这倒霉样催的，我给你们话都不知道接呀，可别怪我了。二郎啊，李世民，你也别怪我了啊。好吧，把这油笔车打开，当众眼看。是，有殿中丞的人走到这油笔车前，唰啦一下子把蒙着油笔车的油毡给揭开。这防雨的里面呢，都是一麻袋一麻袋鼓鼓囊囊的东西，拿着一个匕首往上面的麻袋扑哧一下子，这一匕首扎进去，把匕首往外一撤，唰，从里面呢流出了白花花的大米。陈叔达一点头啊，韦德仁，看见没，上好的陕州大米呀、啊！是是是，房玄龄、杜如晦也说了，这真是上好大米呀、啊！用布兜着，别漏下去，浪费了。这是献给皇上的。哎，这韦挺啊，一点也不奇怪。怎么了？谁会在最上层放那金银珠宝啊？肯定金银珠宝藏在最底下呢。陈大人呢、啊？您不验验这车里面是不是大米呀、啊？陈叔达把脸一沉，韦大人呐、啊，你这话何？

啊，莫非你还怀疑秦王敬献给皇上的是其他东西吗？啊？小的不敢。不过呢，我是奉了太子之命，太子说了，得一代一代的详细查看。就见陈叔达脸色铁青啊，翻眼皮又看了看房玄龄、杜如晦。房玄龄、杜如晦现在面色沉着，不慌不忙啊。当然呢，既然太子对秦王有疑，把这话可挑明了，这明摆着是太子爷找事儿，鸡蛋里头挑骨头嘛啊！他不是要检查吗？行，一代一代检查。不过有话要说到前头，我们这可是好麻袋，送给皇上这一代都有数量的。您要是一代一代全国统了，韦大人呐，请您告诉太子爷，请咱们东宫啊为我们准备一下备用麻袋，行不行？爷，我一听一看，这房玄龄、杜如晦把腰杆直起来了，跟自己扭起来了，不像刚才那么畏畏缩缩了。怎么着啊？炸我，在这个时候耍横，一瞪眼把我吓回去，没那个。行，我们早已经准备好了新麻袋，哎，弄破了没事儿，我们包赔损失，妥了。陈大人呐，请您主持公道，那就验看吧。陈叔达一看双方都僵持住了，好吧，来啊，把这所有麻袋全部卸下来，一一验看。那卸吧。哎呀，这殿中省的人呐撅着嘴，心说话，太子爷呀你找事儿，这个韦挺啊你不是好东西，深更半夜的把我们从床上折腾下来，让我们扛麻袋，一麻袋一麻袋验米，这脑袋让门挤了吧啊！秦王在外面出生入死，好容易给圣上弄几袋大米，怎么了？这里面有什么奖？难道还能够在里面塞砖头吗？啊，这验什么验？神经病！没办法，上至下派撅着嘴也得验验。从幽闭车上把所有的麻袋全都扔到了地上，一袋一袋把麻袋绳子全挑开，麻袋口哧楞哧楞全给张开，看吧。往里一看呢，每一袋麻袋里面装的都是白花花的大米。陈叔达转了一圈，点点头，用手一指，韦大人，过来过来过来过来。现在这陈叔达呀，有底了。陈叔达心说话，我看呐，姓韦的，你呀不是消息听错了，就是没有逮着真格的啊！就你们这些伎俩还跟秦王斗呢，差得远。哎呀，现在我这一块石头落地了，我好好的整整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韦大人，老朽老眼昏花，哎呀，看不清这每个袋子里是什么，烦劳你一个袋子一个袋子给老夫好好的检查一下，看看这里面除了大米之外，是不是还夹杂着一些砖头啊瓦砾呢啊，万一把皇上的牙割了，谁也承担不起。而殿中省的人呢，一个捂着嘴直乐呀。韦霆傻了，揉揉眼睛，这不会吧，我来看看。他真的凑到前面去了，扒开一袋麻袋一看，里面果然是大米。拿手往里扒拉扒拉，扒拉到一半的时候还是大米，再看另外一袋也是大米，第三袋是大米，第四袋是大米，第五袋还是大米。不，这袋子弄倒了，倒回来再看。哎，陈叔达一听大胆为凭，你这是何意啊？这乃秦王贡献给当

俩人笑眯眯地走上前来，一左一右，啪啪把手搭在了韦挺肩膀头上。房玄龄问了：“韦大人呐，这不是大米又什么呢？你拦我们的邮币车的时候，我就已经告诉你了，这是秦王李世民专挑的上等的陕州大米，奉献给皇上的。我就琢磨不透了，为什么你就那么不相信我们的话呢？难道说你对秦王还有什么怀疑吗？”没有。韦挺心说话坏了，我中计了，想调人呢，被人家给耍了。这韦挺脑袋瓜也好使，赶紧的陪笑话：“没什么事，这不就得了吗？果然是稻米，皆大欢喜，皆大欢喜。烦劳陈大人赶紧转交给上市局。我回去复命了，回去复命了。”说完话，一转身灰溜溜的带人走了。陈叔达呀也不理他，吩咐人赶紧的把所有大米用上好麻袋全部装了，送往上市局。房玄龄、杜如晦向陈大人道一声辛苦，然后告辞。临走的时候，陈叔达告诉他们，回去之后向秦王问好，并代老夫转告秦王，今后行事一定要多加小心，多谢陈大人。这正是算盘在精也有误，竹篮打水一场空。东宫府署韦挺万万没想到，房玄龄、杜如晦那些邮币车内果然是稻米，什么金银细软，什么珍珠玛瑙，全部没有。哎呦，在侍中陈叔达面前可丢了大人了，太子的小算盘也暴露无遗。那这韦挺还能待着吗？羞答答的赶紧的返回太子府禀告给李建成了。什么？太子得到这个消息，满心的期望就化成了一片冰凉。这怎么会这样啊？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这明明是一批油罐车的宝贝，怎么真的变成稻米了呢？哎，这肯定是二郎掉了包了。不，应该不会呀、太子爷呀。咱们派去的人可一直盯着庄园之门呢，哪怕是有人从中提出一个包裹，我们也得想方设法盘查清楚。嘿，那万一东西根本就没从庄园门出来，万一这六车就是二郎使的障眼法，转移了你的视线，另外把那财宝给转移了呢？可说呀，这韦挺被这太子李建成这么一点，脑袋顿时清醒了。仔细盘查了一下，这件事情上确实存在着漏洞啊。哎呀，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们看着这批车子出门，我就认定其中必然夹着珍宝。我当时就把庄园四周监视的人全部撤掉了，让他们沿途监视，谁让人手不够呢？哎呀，万一这个李世民在这批车出来之后又出来一批车呢，而那批车上才是真正的珠宝呢？哎呀，现在看来八成中了李世民声东击西、金蝉脱壳之计。嘿，想到这里，韦挺心里头是沮丧万分呐、太子啊，还是小的无能啊，没把事情办好，眼看着煮熟的鸭子又飞走了，你说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呢？李建成在显德殿里

回的踱了几步，最后停止转悠，眼珠转了转。我看呢，这批宝物现在肯定已经不在那山庄之内了。你呀，带人前去看一看那位庄主到底是谁，给我把这位庄主悄悄的绑回长安，我要好好的问个清楚啊！请太子放心，属下这一次再也不会出错了。说完，韦挺一转身，噔噔噔走了，赶紧带领人去新安去捉拿杜楚客。那说到这里，有听众朋友问了，这批宝贝到底在哪儿啊？那邮币车里装的到底是什么呀？是米呀，邮币车里装的本来就是米，里是民呢，兵分两路，一路是明的，房玄龄、杜如晦明火执仗，打着火把进入新安庄园。打火把干嘛呀？给谁看呀？就是给韦挺看的，就是引韦挺上当的。进到庄园之后，又派出庄客出来散开了，到处学摸，看一看有没有可疑之人。其实啊，晃荡也是晃荡给这韦挺看的，晃了一圈之后回去，哎，然后他们开装车，装的全是陕州稻米，这稻米庄园里有的是。装完之后，又派出一伙人，又来回直溜达，那意思告诉韦挺，我们呢准备出发了。这韦挺果然上当了，房玄龄、杜如晦这一回把马蹄子还用布包着，马铃铛给摘了，带领邮币车离开新安庄，一路之上不敢声张，夜行小筑，一个个装的鬼头蛤蟆眼的，这就是要把这个戏呀给唱真了。果然韦挺真的上当了，一看房玄龄、杜如晦出了山庄之后，马上就把四周监视之人全部撤掉了，给我沿途监视，不要把他们给跟丢了。我赶紧回转长安，禀告太子已做准备。他自己打马扬鞭回归长安，带着人在长安城门附近埋伏好了，专等房玄龄、杜如晦，剩下那一伙子人沿途之上监视房玄龄、杜如晦。其实啊，他这么一撤，等到后半夜，这山庄之内呀，又出来一批人呢，为首的非是别人，正是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带着这批人也拉着邮币车，这回车里头装的真是珍宝啊，往哪运呢？就运回了洛阳，交给洛阳之首那张亮保管。这张亮那是李世民的人呢，交给他最为稳妥。洛阳大邦之地，人来人往，越热闹越容易藏东西，这就是房玄龄趴在李世民耳边告诉李世民要把这批货物运到洛阳而不是长安。就这样，李世民来了个声东击西，虚虚实实，金蝉脱壳，暗度陈仓，把这批宝物顺顺利利、平平安安是运往洛阳，密藏了起来。那房玄龄、杜如晦呀，还跟演戏似的，一路之上悄默生动的来到长安，专门挑了晚上进入长安城门，结果正被这韦挺给逮个正着。房玄龄、杜如晦两个人呢，不愧是演戏高手，一见韦挺吓得脑门子上汗珠子直冒啊。韦挺一看这里面肯定有鬼啊，这韦挺是深信不疑，这才拉着邮币车送到了陈叔达那里，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人家邮币车里面就是给皇上送的贡米，根本没什么珍宝。在陈叔达面前，太子李建成可以说颜面大失，他能善罢甘休吗？这才又派韦挺带人去新安捉拿杜楚客。那到底拿住没有？

咱们贺文书再做交代。翻回头，咱再说李世民。自打李世民把这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打发之后，转过天来一大早，李神通来见自己的侄儿来了。这李世民头天进入洛阳，李神通今天一大早就过来了。哎呦，这脸上神色不好看，哎，带着几分恍然，带着几分委屈，带着几分无奈，还带着几分不好意思。李世民一看叔叔这个模样，心中是又好气又好笑啊。那甭管怎么样，人家毕竟是自己的叔叔，那嘴里说的话，那还是非常得体的。把李神通啊，是好顿安慰呀，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啊，天公不作美呀，非是叔叔之过呀，你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啊。哎，咱们只要叔侄能够同心协力，嘿，这刘贼呀，马上闭住，你就放心吧。呵，这顿话说的，李神通这一颗心是暖暖和和呀，当时就向自己侄儿表示了：“二郎啊，这次你来就太好了。你别看上次作战之时我受了伤，这点伤不算什么，轻伤不下火线。这一次我一定要同你一起出征。”并报这一箭之仇，说的呀，撂地蹦三下子，怎么信誓旦旦呀？李世民一看，叔父气势很旺，李世民又加冕了几句。等到巳时，这北伐之军已经整顿停当了，张亮把兵器、粮草、之物也一一备好。就见秦王李世民一声令下，3万大军沿北邙山，是奔向回洛城。从这里开始渡河，当天就齐集河阳。秦王到了，就这个消息，一下子就在中原地带炸开花了。哎呦，那些被刘黑闼打散的唐朝的那些官员将吏们，啊，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哭着都跑回来相聚了。其中就有被杀败了的王君阔、史万宝等人。这些人呢，就像走丢了的孩子，听到了亲娘的音讯，哭着喊着，全都来投奔秦王。没出数日，这北伐大军呢？从出洛阳时的3万人壮大到5万多人呢，一说秦王来了，那些残兵败将一个个都把胸脯拔起来了，都把脖子梗起来了。呵，当时气势来了，心说啊，可有主心骨了，秦王来了以后啊，哎，那我们就打胜仗了，以前打败仗的历史马上那真成为历史了，哎，一去不复返了。秦王这个招牌真了不得呀！这5万大军呢，一直是到达了霍家县。秦王李世民计划在这个地方短暂休整之后，然后一鼓作气杀向被那刘黑闼据守的象州城。大唐的秦王李世民到了，咵！这个消息呀，在刘黑闼军中。无异于一颗原子弹呢，尤其是听说李世民已经兵至霍家，哎呦，刘军军心大惧呀！大家一看，自己个缩在象州城，这个象州管什么用啊？城池太小啊，况且呀，刘军自己的战线拉得太长了。那根本的抵挡不住李世民的一击呀，怎么办？刘黑闼赶紧的把众将聚齐，开了一个紧急军事会议。这么一商量，大家一致认为这个象州守不住，干脆呀，咱奔大城市走得了，离开象州是直奔明州，死守明州，在那里
拒抗李世民。就这么着，刘辉大带领众将当天晚上拔寨起营，舍弃相州，直奔明州据守。这样一来，李世民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相州。哎呀，大老程程咬金呢乐了，嗨嗨，老程把草包肚子一挺，看见没？看见没？啊，还得说我们秦王啊，现在咱家秦王那本身就是一块金字招牌呀，这么一晃荡不用打，贼兵一听啊，嘿，吓得屁滚尿流，浑身发抖啊！你瞧瞧那个什么刘黑他，前些日子多猖狂啊，现在怎么样？一听说咱们秦王到了，哎，夹着尾巴溜之大吉了。依我看呢，用不了一个半月，这山东河北呀还得收归大唐。要论打仗啊，谁也不行，还得是咱秦王。众将一听啊，都点头称是。那这个劲儿不服不行啊，事实在这里呢。啊，秦王那些大旗一过来，那刘辉他就是望风而窜。你不服这个气儿，你干气儿，有干气儿的谁呀？李元吉、王君过、史万宝，这三个人呢？哎呀，听着程咬金这番话呀，听着不是滋味。尤其王君过、史万宝两个人更是难以入耳。怎么，这俩人被刘黑他打得跟灶王爷似的，都打散了。秦王一来，结果不费一兵一卒轻取相州，相比之下自己两个呀比人家秦王天壤之别，不是一个档次。哎呀，听到别人称赞秦王心里很不是滋味啊，这就不必细说了。转过天来，李世民整理队伍是继续北上。那这个时候天寒地冻啊，那当时那道路不跟现在似的，那现在遇到天寒地冻了，那高速公路也不能走啊，那时候更是如此。尤其当时天降大雪，呼呼的罗圈风吹着，更是难走啊。但是李世民下了死命令，兵贵神速，全军给我顶风冒雪继续北上。这行军速度是非减却急，更快了。就这天呢，大军就来到了肥乡，就是现在的河北肥乡。到这里，那刘黑闼部下的守城之军简直不堪一击呀，跟着大唐军队的一接触，没多长时间被打的是举手出降了，拱手把肥乡让给大唐了。这李世民率军就夺下肥乡。肥乡这么一丢，周围的刘军闻讯一个个是惊魂丧胆啊，有很多的刘军呢稀里呼噜都把兵刃撂下了，纷纷来降。我们的不打了，打不过了，我们愿归降大唐。没出几天，豫章守将张善安带着黔州、吉州等五州的兵马来降，杨孝成、冯伯让等人也是举城来归。最后啊，就连刘黑闼的明水城守将李去祸也派来使者了，来面见李世民，说我打算献明水城归降大唐。这个消息传来呀，李世民是非常欢喜呀。这个明水城位于漳水和明水的交汇处，距离这个刘黑闼的都城明州也就是有20余里地。这座城池地势紧要，是明州联络山东之地的第一要塞，那历来和明州互相以为唇齿，拿下明水，那近可以直接威胁明州，远可以切断刘黑闼与东方诸州县的联络。那李世民能不高兴吗？拿

0: 下明水，等于拿下明州一半啊。重赏来时，并派王君阔带领1500骑跟随来使进入明水城据守。那就在李世民进军这一阶段，那燕王李毅也得到了皇上李渊的旨意，也整顿兵马30000，再出幽州向南进攻。当时这刘黑闼呀还在相州，还没扔相州呢，主力大部分都跟着刘黑闼在南边呢，所以北方防守非常空虚啊。那燕王李毅挥师快速的就拿下了定州、滦州、连州、赵州这4个州，兵锋所指，是直逼刘黑闼都城明州北面的那最后一道屏障。什么地方？行州。呵，这燕王李毅呀，也不知道哪里来那么一股邪劲儿，这回往前推进的速度啊，居然比李世民所领大军的速度还要快，还要迅速。这一下子就让刘黑闼感到了危机呀，赶紧的命令范愿带领30000人马镇守明州，自己亲率主力前往行州，准备先把这个燕王李毅打败，然后反过头来再对付秦王李世民。可他万万没想到，还没等与这李毅接战呢，自己手下李去祸就把这明水城献给了李世民了。王君阔带领1500人进入明水之后，等到晚上派出了手下将领程明镇带着60面大鼓，趁着天黑就来到明州城西的2里堤上。这堤高啊，堤坝嘛，能不高吗？就把这60面大鼓一字排开，就在这2里堤上排了2里地，开始给我猛敲啊，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好家伙，这鼓音本来就不小，再经过这2里堤下的河水这么一反射，这鼓声震天呐，震得这明州城的土地呼噜呼噜直颤悠，马上闹地震，把这范愿呢给吓坏了。怎么回事？莫非是唐军开始了攻城不成？快快给我上城防守！一方面呢，马上调派人手加强防备；一方面派人赶紧的把这消息告知主公，告诉刘黑闼。这刘黑闼本来亲率人马前往行州，想去打李毅呢，结果还没开仗呢，一听后面老巢不稳，马上丢。哎呀，来不及打李毅了。留下10000人马进入行州抵挡李毅，自己呢率领其他人马星夜返回明州救援明州老巢要紧呐。等到来到明州，这天也亮了，天一亮这鼓也不敲了。刘黑闼扒着城头往着城西那么一看，这才知道这2里堤上红一片全是鼓。哎呀，受了一夜虚骨啊，真是一场虚惊。刚抹了一把汗啊，报！突然间有人来报，说明水城池现在呀已经遍数唐军旗帜，明水城丢了啊！刘黑闼一听，明水城丢了，这，那李去祸呢？
1: 就是李去祸将军把这明水城拱手送给大唐了
0: 啊！刘黑闼一听，嘿，现在北有李毅，南有李世民，要是明水城陷入敌手，我这不被唐军包饺子了吗？啊，不行！他赶紧下令高雅贤统兵10000，无论如何给我攻下明水城。此正是明水一失，汉王镇腹背受敌难逃生。汉东王刘黑闼听说李世民已然取了明水城，扼住了自己的咽喉啊！哎呀，大吃一惊啊！这还了得呀！我前有李世民，后有李毅。

两面夹击，把我当饺子馅儿了。马上派大将高雅贤统兵一万，给我复夺明水城。得令呢。这高雅贤呢，领兵带队，浩浩荡荡，刚过了脏水，咚！突然间一声号炮，啊杀呀！突然从河谷里奔出了数千铁骑，为首一匹黄骠马，马鞍桥端坐一员上将，金盔金甲黄罗袍，腰扎金带，手里拿着一对虎头佩刃金装锏，啪啦啦啦啦，双锏这么一碰，但刘军贼将休走，大唐秦叔宝在此。没本事高雅贤从这马上下翻下来，这是谁？秦叔宝啊！妈呀，打不过拨马就跑，那秦叔宝能让他跑吗？哎，给我杀死！数千铁骑一冲一过，把这高雅贤杀了个措手不及，杀个大败。这败军又退回漳水。这秦叔宝啊，这是搞突然袭击，那毕竟自己人马比人家少，不敢深入追击呀，打跑了就得，于是收兵带队，把那些战利品，把那些俘虏全给收拢起来，咱们回去，这高雅贤才能够从容回归明州啊。啊，废物，把这刘黑他气的呀，哎，要你何用？看来呀，得朕亲自攻打这明水城，来啊，重整雄兵。这刘黑藏一声令下，集合重兵出了明州城，这才又渡过漳水，来到明水城下，大旗一挥，立刻把这明水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啊。那位说了，这个明水城被围，李世民怎么不救啊？啊，李世民为什么不派这秦叔宝再打回来呀？李世民呢，有他自己的判断。李世民觉得自己正好趁着刘黑他围困明水城的档口，快速分兵，跟那李毅联手，先把这行州拿下来。这行州不才一万来人吗？好拿，先拿下行州之后，两股合兵再进逼明州，这样一来逐渐合围，只要这明水城这城池不失，这明水城啊就像一颗钉子似的可以歇在那里，那就可以一鼓作气擒拿刘黑他。哎，把这个明水城啊就作为一个诱饵，诱着刘黑他不能够动弹。李世民拿好了主意，马上亲笔修书一封，派遣侯君集前去李毅大营联络。哎，见到燕王，把本王这封书信呈上去，要求燕王与本王迅速合兵。得令。侯君集拿着这封信，带领几个亲随，是直奔李毅军营。这个侯君集呀，是滨州三水人，从小就习武，射了一手好弓箭呢。年轻的时候就以武勇闻名乡里呀。后来这侯君集进入秦王府后，正是因为他的骁勇善战，逐渐的得到了秦王李世民的赏识。咱们前回书也曾经提到他，在龙溪的时候，李世民专程让侯君集多随李靖一起学习兵法。李世民对侯君集呀期望非常高，任命侯君集为天策府左御后，嘿，对这侯君集委以重任呢，期望很高。但是呢，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侯君集呀也有缺点，哎，最大的一个毛病

前文书咱也提到过，李世民也给这侯君集指出来过，就说你这个人呐，最大的毛病就是骄傲啊，哎，无端的牛叉，就那么一个人。李世民批评过他，说你这个毛病必须注意，必须改正。这侯君集表面上说是是是，哎，我一定改。我一定好好的把我这个毛病给去掉，但是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这个人的性格很难改变，尤其这个骄傲的事儿，哎，这种性格呀，如果这个人呢能够受点打击，能够受点磨难，磨砺一番，或许能够逐渐的把这个骄傲气焰呢给磨下去，会谦虚一些，收敛一些。但是呢，侯君集跟随着秦王李世民南征北战，净打胜仗，这李世民的功劳蹭蹭往上涨，这侯君集的战功也跟着蹭蹭往上升，那心中那个骄傲劲儿也跟着蒸蒸的往上冒啊。尤其现在秦王声望日隆，连带着侯君集也日益骄傲起来啊，经常的目空四海，目空一切，天是老大，地下秦王是老二吧，那我就是老三，差不多吧，那简直在他心里头就这样。所以呢，这侯君集呀，哎，打心眼里也没把这个燕王李毅看在眼里，就认为他这个王，你有什么呀？不就是当年手里头有些兵吗？哎，有些兵你还不愿意交出来。我们皇上啊，仁慈，不愿意再跟你争斗，哎，怕因此再无端的损失一些无辜的士兵生命，没必要，干脆呀，你就投降吧，哎，我封你个燕王啊，你呢，听宣不听调，你在这个幽州这一带一待，平常国家没事儿，你呢都不用上朝，哎，等到国家有事儿了，你出个兵帮个忙就得了。不就是这样吗？结果呢，你个燕王李毅简直牛上天了。我听说你目空四海，目空一切，谁都看不起，你有什么呢？要是当年你不投降啊，我家秦王带着我早就把你给灭了，还有你当燕王啊，根本的没有外姓王。这侯君集啊，早就对这李毅呀，心里头有成见了。所以这一次侯君集日夜兼程，拿着信来到李毅大营，结果这么一马当班往里这么一溜马，马闯辕门，他就没有下马。这下子坏了人家李毅规矩了，人家燕王李毅治军甚严，到了他们辕门之外，见到辕门，我甭管你是朝廷的钦差，你还是皇上来了，你都得给我下马。你好大胆子呀，居然闯辕门不肯下马，你给我下来吧。被这李毅门将一把就把这侯君集给拽起来了，啪一下子就摔倒在地了。那侯君集怎么那么容易就被人给拽起来了？他没防备呀。呵，这侯君集当时啊，从地下一蹦身子挺起身来，哎，你们这是何意啊？我是秦王派来的使者，我要面见燕王，还不给我速速禀报，禀报迟了误了大事，要尔等脑袋呀。这燕王李毅手下人一看，这位比我们家王爷还厉害啊，瞪着眼睛敢在这里训我们，好，你等着，我们呢马上给你禀报，嘿，有你小子好果子吃。这门将啊，赶紧的回去禀报给燕王李毅，说可了不得了，秦王李世民派来个使者闯咱们的辕门都不下马，被我们扯下来在那里破口大骂，给我们瞪眼睛，说了让我们赶紧给你禀报，让你迎接，你要迎接晚了误了大事，要尔等的脑袋啊啊！李毅一听，要谁的脑袋？反正我们也没听清楚，他就那么说，要尔等脑袋，这尔等包括不包括您我们也不知道啊，可恼，把这李毅给气了。

个侯君集呀、啊，你什么人呢？我都没听过你的名字啊！你是秦王李世民的手下，哈、啊，闯我辕门竟然不肯下马，违我军规，这还了得？来，把这侯君集给我抓了，给我打！一声令下呀，这侯君集不知道怎么回事呢，那门将领人呼噜一下子就围过来了，没等这侯君集反应过来，就被侯君集摁倒在地。哎哎，侯君集，看你们干什么？干什么？依照我家王爷军规，你已经触犯军规了，闯辕门不下马者，几丈30，拖下去打！哎，我是秦王使者，我不管你什么使者，我家王爷说了，这军规就是我们军规，谁闯也不行，打！这侯君集呀、啊，倒了霉了。到这里牛，哎，要么说呀，满招损，谦受益呀，这话一点不假。到哪里呀，这人也不能太骄傲了，骄傲过头了，准吃亏。这侯君集自找倒霉呀，被人家按倒在那里，根本动弹不得，举起军棍，噼啪噼啪噼啪，哎呀，这一棍子下去，打得侯君集眼睛就发懵啊，两棍子下去眼前发黑，三棍子下去眼前不黑了，开始冒金星了，四棍子下去接着发黑，五棍子下去接着冒金星，30棍子下去，打得侯君集呼天喊地，皮开肉绽，最后昏死过去。人家也不管，死就死了，等你自己苏醒吧。那说侯君集那些跟班的都不过来救一救，都不挡一挡拦一拦，谁敢呀？一看自己长官都被人家打成那样，自己一拦，那不更算犯了军规了吗？弄不巧脑袋没了，哎，忍着吧。哎呀，哎呦呀，哎，怎么了？一棍子下去打在侯君集身上，他们的跟着扎眼呢。30棍子下去一看，这侯君集给打昏了，这些人呢眼巴巴的在那里瞪着，口里念佛呀，佛祖保佑，阿弥陀佛呀，千万别让我家将军出事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了半天佛。这侯君集那毕竟哎，那是军人出身，久经战场，身体素质非常好，30军棍虽说重，但是好歹半天还是缓过来了。哎呦，这一当兵的一看，啊，缓过来，缓过来了，仗着胆子围过去了。将军，将军，你觉得怎样？疼不疼？废话，皮开肉绽了，好悬没把脊梁骨打碎了，能不疼吗？哎，侯君集恨的一咬碎钢牙呀。李毅呀，李毅，你有种，有种啊！你打我，那不就是打秦王吗？啊，我是秦王派的使者，我就算不懂你的军规，闯了你的辕门，你也不至于这么对待我呀！可见你根本就没把我家秦王放在眼里呀！回去之后，我非报，哎呀，哎呀，哎呀，怎么太疼了？这侯君集呀，心里这么合计，但嘴上不敢说呀。来到人家军营，已经受了下马军棍了啊，给了自己一个下马威了，自己还敢在这扬言呢，还敢在这个气焰嚣张啊，那不找死吗？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今天呢是前来送信的，我还真不能跟着燕王别进。得了，这个账啊，咱们留着以后再算。快，快扶我起来，免见燕王。哎哎，将军，你小心点。众人搀扶之下，侯君集这才入帐来见燕王李毅。到了帐内，侯君集抬眼一看，就见燕王李毅呀，端坐在帅案之后，面

0: 沉似水，眯着眼睛打量了侯君集一番。哼，一看侯君集龇牙咧嘴那个痛苦样，这李毅早就生厌了。你就是秦王的来使吗？哼，这话说的根本就不张嘴呀，好像就是从这个嘴缝里溜出来的，可见对这侯君集多么不屑吧。侯君集现在不敢不恭敬啊。
1: 是，末将侯君集奉秦王之命前来送信。
0: 想必你不知道老夫的规矩，今天要不是看在秦王的面子上，老夫早就将你就地斩首了。
1: 是，
0: 这侯君集呀，咬着后槽牙得说是，
1: 小人冒犯了燕公的虎威，实在是该打。这里有秦王的书信，请燕公阅览。
0: 这李毅呀，根本的不派人，按理说应该派人来啊，把这书信呈上来。那侯君集根本都过不来呀，走不动了。但是呢，这李毅根本不接信，神色茫然呢。你既然为来使，就应该知道这书信的内容，说给我听吧。这不是找茬吗？侯君集没办法呀。
1: 启禀燕公，秦王是怎么写的，末将没有看过，所以不甚很明白，但大概的意思是，秦王现在已经占了明水城了，想约请燕公一同攻下荆州、明州。
0: 说着话，侯君集把手中这封书信就递给了旁边搀扶自己的手下。那意思，你的手下不过来接信，我让我的手下递过去。冲着手下一使眼色，手下人明白呀，战战兢兢双手呈着信就呈给了李毅。李毅呀，根本不接。那不接不能晾着呀。这个手下人呢也聪明，轻轻的就放在李毅的帅案之上，然后低着脑袋垂着手又倒退回来了。李毅斜着眼睛看了一下帅案之上的书信，这才慢慢的把这封信拿到了手中，甩了甩信皮，根本的就没有拆封，然后轻轻的冷笑数声，伸出右手拿着这个信的另外一端，左手一使劲儿，呲，就把这封信呢给撕了，然后呲呲呲呲呲呲，双手这么紧倒腾，时间不大，这封书信就被他撕成碎片，往外这么一抖喽，天女散花呀。
1: 这燕公，你
0: 没把这侯君集给气死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当着我的面把我家秦王的信给撕了，你这在侮辱我家秦王啊。但心里说话嘴上不敢说呀，不知道面前这位李老头他到底想干什么。就见李毅看着自己冷冷一笑，老夫原想着你是个下人，不懂规矩，这还有可恕之道。哼，可现在看来呀，不是你不懂规矩，是那李世民他就不懂规矩。普天之下，老夫谨奉皇上之诏，李世民不过是一名藩。

就能过来拿着一片纸号令老夫吗？啊，哼，真是笑话。你呀，保一条小命，回去告诉李世民，让他今后凡事想明白了再办，不要再像今天这么毛毛糙糙。嗯，说着我一挥手，这众将知道了，就把这侯玄吉等人呢给轰出帐外了，连饭都不管啊，从哪来的回哪去，快滚、把这侯玄吉给气的呀，鼓鼓的。得了，我赶紧离开你军营，以后啊有账不怕算，燕王李毅你等着，你迟早得为你今天的事儿付出代价。走。这其他人呢也气坏了，怎么甭管我家将军啊，今天是冒犯了你的军规还是没有冒犯你军规啊，这不说了，那我家将军你打就打了，没你这干事的，我家秦王亲笔写封信，恭恭敬敬派人来见你，来给你送信，邀请你联合去灭贼，这是国事儿，这不是私事儿，你怎么公私不分呢？啊，你就算对我家秦王有什么成见，那也不该今天当众撕毁我家秦王的书信呢。你这事儿做得真不咋地，枉为一介王啊，心胸狭窄。赶紧走吧，保着侯君集一路凄凄慌慌，浑身是伤，回到了飞乡啊。见到李世民，侯君集扑通一下就趴地上了，跪都跪不住了，泪流满面。秦王，秦王啊！啊，李世民一看，哎，君集，你怎么了？等到侯君集把事情经过添油加醋那么一说，哎呀！李世民是勃然大怒，这正是一见爱将伤在背，不由心中起无名。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真诚待人，诚信做事，

0: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缘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

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

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新鲜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

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

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家好，这里是心理医生。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
1: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近年来，开通镇光景村立足乡村振兴发展大局，聚焦土地平台种植作为富民兴村的突破口，采取大田种植园区加庭院示范带动模式，持续扩大种植规模。2024年、2025年，丹参大田庭院种植喜获丰收，苍竹、黄芪、桔梗等品种试种全部取得成功。为应对市场波动，稳固特色富民产业，村集体合作社还实施统一采购种苗、统一技术管理、统一销售渠道的三统一模式，既保证种植质量，又确保销售价格，让农户种得安心，卖得放心。目前种植户发展到近百户，种植面积达1000多亩，产值数百万元，成为村级增收、村民致富的特色产业。
2: 开通镇光敏村第一书记于晓峰，
3: 他的经济田比玉米要翻倍收成，你玉米的话能整一晌地2万多块钱，你丹参得整5万多块钱一晌地。
4: 光明村经过了近3年到4年的中药材种植探索，老百姓慢慢的对中药材种植有了自己丰富的经验，我们通过找市场、找厂家对接，
1: 采产业为支点，撬动乡村振兴致富杠杆，让本草经济真正成为群众家门口稳稳的增收靠山，为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产业根基。
0: 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仅仅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文章说。

0: 坚定信心，积蓄奋斗，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彰显人民领袖真挚深厚的人民情怀，引领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植根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带领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民是决定性力量。前进道路上，无论是风高浪急还是惊涛骇浪，人民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依托，最强大的底气。只要我们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就能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拥有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力量。新征程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必将带领广大人民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新习制温情浓，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节日文化，弘扬尊老敬老美德，拉近邻里温情，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连日来，我县各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暖心敬老趣味手工主题活动，以温情满满的文明实践活动，让传统佳节焕发新生，营造和睦向善的辖区新风。8月18号，树满街道幸福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情暖七夕福寿相伴敬老入户暖心活动，工作人员为辖区80周岁以上高龄老年夫妻送上3角梅盆栽，寄托岁岁相守、福寿安康、生活红火的美好寓意，同时贴心为老人打理样貌着装，拍摄温馨夫妻合影，定格岁月相伴的美好瞬间，留存珍贵的节日记忆。
2: 社区老人龙桂珍：
3: 社区呢又给我们送了鲜花，我特别感谢社区工作人员对我们老年人的关心和爱护。
1: 一张张定格岁月的合影，一盆盆寓意红火美满的3角梅，为老人的居家生活增添生机与暖意。这份质朴暖心的关怀，弥补了老一辈夫妻少有正式合照的遗憾，让高龄老人真切感受传统节日的专属仪式感。活动现场处处洋溢着温馨和睦的浓厚氛围。
2: 社区工作人员黄新月：
4: 我们希望借助七夕传统节日，关爱高龄夫妻群体，弘扬敬老美德，用暖心服务提升老年人幸福感，营造文明向善的良好辖区氛围。下一步，社区将持续深耕为老服务，依托传统节日常态化开展暖心惠民活动，用心用情守护幸福晚年，持续厚植文明新风。
1: 8月19号，七夕节当天，永清街道鹤翔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巧手制夜灯七夕邻里传温情压花小夜灯手工制作活动，邀请辖区金婚银婚夫妻、居民代表及志愿者齐聚一堂，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的浓浓温情。
2: 永清街道鹤翔社区老党员高丽萍：
5: 今天参加这个七夕小活动特别高兴，做小夜灯开心，老朋友老同志老干部在一起欢度。
6: 鹤翔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七夕小夜灯活动，为辖区居民提供一个邻里交流平台，既体现了手工乐趣，也让传统节日文化深入人心。一盏盏小夜灯的点点微光，寄托着平安顺遂、相守相伴，
7: 感觉寓意挺好的。领证之前其实我没啥感觉，我感觉我挺坦然的，但是一到领证的时候，我感觉

0: 其实我感觉我比我对象还紧张，确实是一个很紧张的一个事。希望我俩越来越好吧。以前，领证之前是一个人，领证以后就是两个人了，是组成一个家庭了。就是我俩一起努力，为了我们这个小家，过得越来越好。服务非常满意，然后态度非常好，就是非常感谢他们，他们也确实辛苦了。
1: 针对七夕节日登记人流量大的特点，我县婚姻登记处提前开通线上电话双预约服务通道，实行分时段错峰登记，科学疏导人流，减少等候时间。同时，精准调配窗口工作人员，充实服务力量，保障填表、审核、发证各个环节高效顺畅。登记处还贴心准备了七夕纪念小礼品，为新人送上美好祝福。此外，还同步开展婚前辅导。
2: 新婚快乐，百年好合，希望我们的服务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温暖。
3: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开通镇光敏村沙碱地变山聚宝田，中药材奏响村民增收曲。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司雨竹，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4: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5: 小刘睡醒了。
6: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7: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6: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8: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7: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8: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7: 我真去打扫卫生。
8: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1: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

起六十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 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费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从一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你这修炼担子，这月长腿都啥？年纪少佐的生活还适应吗？想观众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踏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

0: 记住了，秦岭连来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之座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6: 任务执行，请注意。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

0: 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1: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5: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4: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5: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4: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先、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7: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 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6: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明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7: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3: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4: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8: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4: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9: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10: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11: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 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10: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11: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3: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12: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4: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2: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别点开启里程喽。
16: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17: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6: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8: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9: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16: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自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20: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6: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21: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16: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22: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万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2: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0: 至七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1: 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0: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架、9架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0: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牧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 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四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1: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伊伊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伊伊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0: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1: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我带着比山里重的行李，一路一路河堤，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

事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总忘了我们，你会遗憾吗？爱人啊，你笑出泪花，打心胸。

0: 爱人啊，有我在，你别怕。
1: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1: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听众朋友们，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1: 好的朋友。那么风雷罐呢，在这儿住一夜又安全又方便，但是他没来过风雷罐呢，他不知道哪个是红光哪个不是红光，他见这个就不是红光。谁呀？红光的师弟叫何心。这小子恨死红光了，他处心积虑的就想让红光死。现在红光倒没死，但得了老年痴呆了，岁数太大了，老年痴呆有俩小老道伺候在后边呢。哎，这个脏啊，这个埋汰呀，他也不管，而这俩小道能给他点吃的，小老道给点吃的，俩人就玩去了，就不管他了。这红光挺遭罪，这事儿别人可不知道。那么聆听跟红光是真正的好朋友，就因为他俩好，何心这小子都生气，他就琢磨这红光为什么你能交这么多好朋友，为什么我怎么就交不了好朋友，他生气。那么今天这事儿，他不是想抓住这俩姑娘，跟这俩就给你送钱，送了5000两银子。这小子乐了，你别说给钱，不给钱这事儿我都乐意做呀。这不就是抓聆听，抓着我给你送去。好，你送来，我们大岛主也说了，大寨主，你把人送到，再给你5000两。我们大寨主黄静梅那人好着呢，非常的大度，向来拿钱都没在乎过，抓着他还给你5000两。好好好，这要不是抓这聆听啊，我还真没这兴趣。这一说抓聆听，我太有兴趣了，太有兴趣了，这事儿我办了。他就答应了，答应可是答应，都说聆听来，人不来你也不能上人家拽你去。说这聆听没来，我上凌云渡上他们家找他去。说来吧，这个霹雳鬼手聆听，我这等着抓你呢，那能行吗？

是着急。哎，这个白菊花刚走不久，说来人了，聆听的两个女徒弟，雪松、雪峰。呵，老道核心心想，真是天助我也呀，天都在帮我呀，这天，嗨，太够朋友了。这样，他才热热情情的把俩小姑娘让进来，让他一点都察觉不了他不是红光，让他察觉不了他不是核心。这红光是红光，核心是核心，人俩哥俩，你没见过红光，我冒充哥刚正常。再说现在红光他已经老年痴呆了，啥也想不起来了，整个这庙都归我管了，这庙产都是我的了，我是老大了。所以他告诉手下人怎么办，底下人呢，那是该准备饭的准备饭，该拿酒的是拿酒，一切都准备好了。人家不喝酒啊，那说这样，咱们准备点茶，把这个麻药搁到茶里，让他喝了这麻药就浑身发麻。本来是准备酒，说你们俩喝一口，呲呲喝两口，我们不喝你们喝行啊，不吃肉就行，一喝麻住他们。后来人两姑娘说不喝酒，那就准备茶。俩姑娘没喝之前呢，这小子急坏了，他就在旁边屋呢，急坏了，怎么不喝茶呢？不渴，我要你们喝，你们就得喝，喝了我们好歹你拿住。再说了，就为你们俩喝茶这事儿，我特意没让他们熬粥。他们说搁在粥里边这药，我怕有颜色。那茶呢，倒出来它没颜色。那说茶解药，他那药能好使吗？茶解什么药？谁说茶解药了？茶不解药，都是传说。你说茶解药，你吃2斤茶叶，你再吃点那个断肠粉，你看能不能解了？他解不了。说是他俩相生相克是对的，但不一定那样能解喽，所以不要听那个。他所以得把茶药量搁大，搁到茶里了。这俩小闺女啊，这一喝就浑身发麻。他在外头乐了，哈哈哈哈哈哈，绑了。告诉绑了，小老道进来是抹肩头，拢二背就绑好了。院里的桩子绑好了，绑在桩子上，买好的桩橛绑上。这俩人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哎呦，红光哎，我师傅说你跟他是过命的交情，我师傅说你跟他是过命的朋友。嘿，这怎么茬啊？怎么把我们姐俩给绑起来？你什么意思啊你啊？你怎么这样啊？但是说不出来话。来呀、啊，这个把解药给他们喂上。这俩姑娘她说不出话，我让他们死个明白，死个清楚。手下人过来，给俩姑娘把解药就给喂上。解药给喂上，俩姑娘一抖身子，精神了，也不麻了。你干什么红光？我不是红光，不好意思啊。对不起，二位姑娘，我叫何心，我姓何，新旧的新，何心。红光是我师哥，是我发小，我们俩一起在家出来的，那是红光，我是何心。红光现在跟死人一样，他现在已经得了老年痴呆症，动也动不了，走也走不了，之前的事儿是全都忘了。哈哈，今天这事儿是我赶早，在你们来之前，我来一个朋友，我这个朋友叫白菊花，哈哈，姓燕，叫燕涛。嘿，俩姑娘一看完了，他能跟采花贼当朋友，两个人还好，你能是好人了吗？他肯定不是好人。心里就有数，上当了。说你现在说什么也没用啊，绑到庄园上了。这个白菊花眼掏来呀、啊，给我送笔钱，让我发财。我就琢磨了，我琢磨呢，红光这个人呢，他克我，他是属龙的，我是属兔的。什么龙碰兔，云中去，不是没他就没我，反正不好。这些年来啊，我怎么算怎么他克着我，怎么算他怎么压着我。嘿，自打他有病以后，我这点儿可就起来了。
我可就信了啊！哎呦，白菊花一这个燕涛来了，拿了5000两银子，说有一个人呢，姓黄，叫黄杏梅的，是这个他们的大寨主。大寨主送来5000两银子，让我把你师傅给抓了。听说你师傅这几天就要到他们岛上去，就要到他们山上去，要抓他们。让我在这儿啊，用计把你师傅给拿了。我还在愁，我怎么能让你师傅来？我怎么能赚这5000两银子？人家仓鼠岛岛主黄静梅还说了，他说不止这5000两，如果到时候拿住了你师傅，聆听，送到这个仓鼠山仓鼠岛，人家还给我5000两。哟嘿，前后这是1万两啊，这可是一笔大钱，所以我这着急呀，怎么能抓你师傅？你看看，你看看，你们两个小倒霉，你们两个小别扭，你们两个送上门来，这我就有理由了。我就说你们俩病着了，让你师傅来接你，他一接你不就把你师傅抓住了吗？太好了。俩姑娘后悔，后悔也来不及了。但跟他辩理呀、啊，你接触那是什么人呢？那是坏人呢。再跟你说，你别惹火上身呐，丫头，我惹什么火上什么身？你知道你所说那黄静梅她是干什么的？我管她，她不是岛主吗？有钱就行啊，我管她干什么的？她是妖，嘿嘿嘿嘿嘿，你吓唬我？什么妖？他是一个田鼠妖，之前我们可见过他，太吓人了，是一个老田鼠啊！你回头你惹火上身，这个庙没了，庙有没有都在其次，你们的命没了。实不相瞒，你叫什么？何心呐？何心？实不相瞒呐，我们回去，我们奉道济之命去请我师傅。他为什么这么说？一。道具的牌子响，牌子亮，你就是得罪了我们，道具能不能干？这是一二，告诉你他是妖，你选择你是教妖是教道具，所以呢，他先扔出来让你害怕。道具让我们去的，让我们去请我师傅，让我去请师傅，让师傅制住这些所谓的练武术的人，包括白菊花。那你如果不信，你可以跟着我们去，我们这是好意，你别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把这些小老道都给害了，他们都是命啊！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哎呀，我这么多年呐，我这么多年自己没做过主，自打我当上小老道那年，一点一点熬，红光就压着我，他就老在我上头。我师傅活着前，人家就照顾红光，一直到我师傅死之前退位，把这个位置给了红光，还没我事儿。一直等啊，我以为红光那40几岁的时候，哪天让车撞死，我就继位当观主了，他就不死。他得病的时候，我天天祷告啊，他怎么就不死？他就不死。一直到今年，他都快80了，他还没死。你说他缺不缺德呀？啊，他早死不就好了吗？他不死啊！终于他得了老年痴呆了，我的机会来了，我这回当上观主了。你刚才说这话，当屁话，我不会听的。我跟你说，我何心这人最有主见，一有这钱，二我朋友是白菊花，就冲这2点，你说什么都没用。你说什么？他们债主是妖，他爱是妖，不是妖，跟我有毛关系啊？啊！你妹的！今天爷爷我就当回土豪，有钱了，我就把你们先压起来，后者是杀了。他徒弟旁边说话：“师傅，要不咱先奸后杀吧？白瞎了。”行，一会儿便宜你，你这岁数小，还有这心呢？这时候。就听门口那儿有人说话：“何心呐，
和心。

你这人太可怕了。这句话说出来何其哆嗦，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听这声音怎么这么像洪光啊？洪光得老年痴呆都半年多了，他不省人事啊，之前的事都记不住啊，没有能记住的事儿，怎么这冒话啊？这怎么回事啊？他往后退两步回头，你说你要说你是人你不是人，要说你是鬼你不是鬼啊，这么些年了我照顾你照顾的还少吗？不不不，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说洪光你怎么这么清醒？实不相瞒呢，何心，半年前呢我就想选继承人了，我觉得呢我一天比一天老了，这么大一片庙产还有钱啊，还有钱，钱在哪儿呢？钱我当然不能告诉你在哪儿了，你说这庙产这么大，田地这么多，我们能没钱吗？再说信众这么多，那些信徒捐了有多少钱呢？可是我这些资金这些钱我给谁？我们是出家人，没儿没女没家属，我势必要把这东西交到庙里，对吧？是啊，交到庙里那就得交给我呀，我是继承者，我是继承你当这个观主的，对对对不对？是，我也是这么想，我们一起出来的，一直到今天，师父临终前他跟我说过，让我注意你，说你这人呢心术不正，我还没有信，我心思师父这是老了稍稍的有点糊涂，因为我自认为我了解你啊，要说你这人小气一点小心眼儿，这个太贪财这我都信，说你心术不正我还真不信，结果我这一看你心术真不正啊，这回你信了，这回你信了吧？你说你这么多年了我恨死你了，你老压着我，师父活着前你做观主，师父死了你做观主，我你说你要安排我当二把手也行啊，就是当师叔，这师叔谁都管，还管什么闲事儿，正经事儿还没我事儿，没有实权，这个师叔不是二观主，我能不恨你吗？别说这个了，我问你，你不是那个老年痴呆了吗？你啊，你怎么回事儿你啊？我没有老年痴呆。咱们还说回来，半年前我觉得应该交权了，可是我对你不放心。我就觉获得师父说的有些对了，说你呀、这心术不正，所以呢我就说我得病了，我难受，我就演出了一出戏，说我得这病记不住事儿，正赶上你说我这叫老年痴呆，嘿，我就就坡下驴，就这坡我把驴下了，我就承认我得了老年痴呆了，没想到这半年你太缺德，这半年来你的所作所为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啊！你是怎么对我的？我是你的师哥也好不是你的师哥也好，你是修道之人啊，你应该有你的善良有你的善举啊，我就算是一个孤寡老人你也应该对我好点吧，可是你呢，你让我吃不上喝不上，一天好许能吃一顿饭，给我派了俩小老道，都是新来的，跟我一点感情都没有，饭都供不上溜，我这些徒弟那些师兄弟要看你在我后院不敢不让别人进，不让看我，就是谁想对我好都被你挡在外的了，对我好都不成，你虐待我，你就说我算老年痴呆，咱们是不是哥们儿？是不是师兄弟？你为什么这么做这么缺德？我为什么这么缺德你不知道吗？啊，你是我的拦路石啊，你是我的挡道虎啊，我要把你拿下了我不就成了吗？你这回好，你待不住了吧，你知道他们俩看

他徒弟了。他徒弟在后头拿一大棒子，站在老道后。这老道不会武术，这老道不会武术，这些老道都不会，站在他师伯的背后，所以这小子才敢说一抖我都把你们骂死了，得了一个也别剩，你不没死吗？你不不是老年痴呆吗？今天我宰你！所以他向他徒弟一揪眼，这徒弟举起这大棒子，砰就一棒子，这棒子削的挺狠呢、啊。给老道红光打着后背了，老道就觉着这脑袋嗡一声咕咚，一头就栽这儿了。这么大岁数了，打这一棒子还不昏过去了？绑！这何心告诉一声绑，手下人过来，这些小老道现在捧他，他是老大呀，就给绑上了。绑好之后，旁边又埋了个桩子，就给安排在这桩子上了，绑在这桩子上了。这小家俩心想，你干嘛呀？你是红光啊，红光，你出来干嘛呀？你是快跑去告诉我师傅，让我师傅来救我们。你说你这没事露什么脸啊？你这一露脸，连你也搭上了不是？一会儿啊，手下人端来一盆水，这小子啪，这盆水就泼到红光的脸上。老道红光机灵灵打了一个寒战。醒了，看着自己的师弟、自己的同乡、自己的发小做出这等不仁不义的事儿，眼泪都下来了。老红光说：“你太缺德了，你在背后给我插刀子，何心呢？何心？你也下得去手？何心？你怎么这么损？怎么这么缺德？你把我绑上，你要做什么？”哎，红光，做什么不是我说的算了吗？现在你不跟蚂蚱一样拴线上了吗？你想跑，你是别想跑了。我跟你说，生命诚可贵啊，这命对人来说太主贵了，你可别傻。红光，你刚才说漏嘴了，你说庙有庙产，庙有现金，我现在留你一条命，咱们哥俩一场。发小，是不是？你把这个藏钱的地劲告诉我，我把这钱拿出来，我放了你，我放了这俩姑娘，我先走，我离开这儿，我也不让林平宰我，我对不起那个白菊花也就正常了，因为你这钱比那个多，所以呢，我看钱最主要，什么朋友、什么亲属、什么师哥都没有，咱们一拍两散。各安好处，你看怎么样？如果你不给红光，连你带这俩姑娘，我一块儿宰喽！在河南商丘，有这么一个何家庄。何家庄呢，有户人家，这个主人叫何福田。何福田呢，娶了个媳妇儿，家里头很阔，有点钱，娶了个媳妇儿，生了个儿子叫何新。这何福田呢，还真就对老婆不错来的，跟老婆挺好的。有这儿子何新呢，对这何新呢就不用说了，何新也快上学了，这何新也大了点了。嘿，何新他妈妈死了，暴毙死去，究竟是什么病谁也不知道，这家出横事啊，太横了，妈妈是横死的。何福田也着急啊，何福田也哭啊，死媳妇儿不都说是当官死媳妇儿，这是男人一大快事吗？不对，谁乐意死媳妇儿？怎么说自己的媳妇儿啊，他有感情基础的。那么媳妇儿死了能不闹心吗？看着自己的儿子，儿子更闹心呢、啊、孩子没了娘，那得是什么样？这何心也着急。就这样过去半年，有人呢在给何福田呢介绍了个媳妇儿，那是死了人了，再给你续个弦。这小子也就没等过百天，应该是一百天之后或者是三年之后你再续弦。

你别说三年了，这何福田连100天他都没等，就娶了一姑娘。这回啊，他死媳妇儿对他来说那真是大喜事儿了。娶了这姑娘，把姑娘娶过门，这姑娘漂亮，太漂亮，那粉嘟的白，长得跟画里人似的。姑娘的家呀，条件也是不错，人家姑娘啊也愿意嫁给他。不过呢，姑娘有一条件，我嫁给你之前，咱俩得面谈一下。这挺大方一姑娘啊，要面谈一下。姑娘姓段，叫段秀。段秀一说这话，介绍人领着，这何福田就见呢西村这个段秀，这是何家庄啊。见这个段秀，段秀呢，让他看看那个福田呐，哟，叫这么近名啊！这何福田呐，话都不会说了，浑身都发抖了。美的，说，你有什么事儿吗？我有点事儿，你看我这人长得还行吗？太行了，太行了，完美，完美，漂亮，漂亮。这连续啊，就夸这段秀漂亮、完美、好看，不知用形容词用什么词好了。就是一个字儿美，那是真正的白富美。是啊，你是高富帅，我是白富美，咱们天人一对儿。啊，福田呐，我知道你之前有个媳妇儿死了，不死我可不能去。那是，你不能当小老婆，你得主政。主不主政我不管，我们是黄花大闺女，我跟你保证我是处女，保证是好姑娘。我接下来说这话都是正常话，我没有精神病啊！我跟你说好了，听明白吗？啊，你说吧。这第一点，人保证是姑娘了。这何福田心想：你是不是姑娘？我现在都能忍了。尽管是，假如说你在当姑娘期间有个相好的，你现在跟他断了，你嫁给我，我都同意。那我都是结了婚的人了，我再娶是娶二房老婆，你这么漂亮。我得多大福分呐！我有钱顶什么用啊？再看你这家庭比我们家都欠，那个段秀，你就说，我是姑娘嫁给你，我必须得要孩子，我势必要孩子，你知道吗？那是对的，因为我打小就喜欢小孩儿，我就喜欢玩布娃娃呀、小孩儿啊，我跟他们在一起，我喜欢孩子，咱得要孩子。啊，行，要孩子是喜事啊，要孩子是好事，一定要要，一定要要。好，要孩子我不止一个，那可以，你生多少都行，咱养得起，不用你养。

我呢，之前我看过你，你就别管我在哪看过你了。反正这保媒的来了，说是你，我就同意了。但我知道你有一儿子，我之前为什么说这么多话呢？我是后妈继母，我这人不善良。你还不善良，你挺善良。我说不善良就不善良，我容不得别人的孩子。如果我们没有孩子，这可以，我拿别人的孩子当我的孩子。可是这孩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就你们家那何心，跟我一点关系没有。他妈死了，那是他妈命短。你呢？考虑好，我先把丑话都说到头了。跟你说了，我不是善良人，但我这个不善良对老公好，我发毒誓我对你会好，因为我嫁过去了，我就是你的妻子，我就得听你的。何福天，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我对孩子好，当然是对我自己的孩子好，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呢，你要考虑清楚，考虑明白你的下半生怎么办。首先，你自己考虑考虑，你的下半生是跟我好好过，你还是当中咱们隔着一道墙过？你都考虑好，我们俩有了孩子怎么办？我不想让我儿子的爹牵肠挂肚，一份爱分成若干份，明白了吗？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这样，我说你听听这个秀，这可就叫了秀了，就不是断袖了。就叫秀了，秀，我呢回去处理处理，我把它处理了，行吗？那个我也跟你说一句话，你我是非娶不可了。你长得这么漂亮，你先说出来的这些话都是对的，免得你真嫁给我，咱们组成家庭之后，咱们家里再有这个摩擦那个摩擦，那就不好了。我呢认认真真的跟你说，我以你为重，以你为主，你看这样行吗？你要看我做好了，你就嫁给我。你让那个媒婆来回传信儿，看我做的行不行，好不好？我把他安排好了，可以说从此我不跟他来往，我发誓。这话可就说出去了。这段秀呢，也就点点头。他走了，段秀的父亲就问段秀：“秀，你这么说是不是有点过？爹不过呀？”这事儿我说的正常啊，咱先说比后说强啊！我不想嫁给他之后他分心，把这爱分走多少份儿，干嘛呀？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真正的亲人。我先说着，他处理完了跟咱没关系。到时候我嫁过去了，不是我这后娘怎么不疼孩子，不是我这后娘怎么不容这孩子，这跟咱们也没关系。咱们先走一步文明棋、和平棋，把这棋走出来，您说对不对？对。这个按理说都是对的，姑娘你做的也对，咱也不算过分，那就看他怎么办了。这个何福田回来了，回到家，看着自己的儿子，他也是在考虑，这就叫举足轻重啊，谁重要？我的下半生幸福谁给？你6岁刚要上学，我是押宝，就算你孝顺，我这辈子。等到你大了，我再娶媳妇儿。如果再娶别人，能不能像段秀这么漂亮？然后我没儿子吗？不可能，就是你核心自己吧？我可能还得要生儿子，所以呢，就算你倒霉吧，把他送走。送谁呢？同村呢有一个穷人，这人非常穷，姓洪，叫洪毅。弘毅呢，男人领个儿子叫弘光。于是乎，何福田就找到了弘毅，到那个小馆里，俩人喝点酒，喝点酒呢，这何福田啊就说了：“这个毅大哥，哎，兄弟，你请我喝酒，你这么有钱，请我喝酒，这都是新鲜事，不新鲜。我这样啊，我有个事儿求你。”我给你10两银子，我这辈子没见过10两银子，你给我10两银子干嘛？你家儿子跟我家儿子一边大，我老婆死了，你老婆也死了，咱们的命运是相同的，但是呢，我看得出来你很。

爱你儿子洪光。那是我这一唯一的宝，我能不爱他吗？我非常的爱他。这洪光这小孩也挺讲义气，我就实不相瞒跟你说了吧，我要娶媳妇了。那我恭喜你啊，你先别说恭喜这事儿。他就把段秀所说这些话跟这弘毅说了。弘毅他笨一点儿，他就是一小市民呐，他不像他们都念过书啊，他不懂人家说这什么意思。那兄弟，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呢？我就想把孩子十两银子给你，这十两银子够他们俩上学的，能花几年，我就把孩子托付给你。控制住你儿子吗？你儿子要回去看你，我怎么办？一，二一个，我要是不接这单，别人接了这单，这核心更倒霉。你当亲爹的都这么说了，人别人能惯着这孩子吗？我这人心地还算善良啊，我不至于说我顾洪光不顾他，我是洪光和他我一起都能顾，我是这种人呐、啊。行啊，我答应了吧，至少现在这孩子不能遭罪呀、啊。行，兄弟，大哥答应这事儿了，这事儿就交给大哥吧。那好了，大哥，十两银子你拿走，明天我把孩子给你送去。好，这小子就回家了。这何福田回家叫来自己的儿子何心。何心呐、啊，爹，哎，别这么叫，当不起。何心吓一跳啊，小孩虽小他懂事儿啊，爹怎么这么说话？何心，我跟你说啊，咱们爷们儿缘分到了，就到这儿了。是这样，我要娶媳妇了，你娘坑我，你娘把我坑得够惨的了。你说我这岁数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他嘎巴死了。我是不是得有个家呀？我是不是得有个女人搂啊？他跟他孩子说这话，我是不是得有女人疼啊？就我那房间，现在我住着自己都害怕呀！你不能让我孤独终老吧？你能听明白吗？我听明白了，爹，你说吧，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咱们爷们儿缘分到了。既然是咱们爷们儿的缘分到了，我把你托付给人家，谁家？洪光他们家。这何心一听洪光，哦，知道跟我非常好，洪光非常仁义，老帮我打架，谁欺负我，他说人都没妈，你欺负人家干啥？老帮我打架，这人好啊。啊啊啊，行，还有什么要求啊？爹，这小子也够犟的，不会说软话，要求就是我把你送去，明天送去，你就在他们家待着，你别回来看我，我呢也不会去看你，你大了有什么能耐你再折腾，你不折腾那是更好。我就给了洪光他爹洪毅十两银子，那我算计这十两银子呢，他能够你们俩上学上个三年四年的，各安天命吧，就看你命运如何了。你要如果有好命呢，你就好生生存。我也这么认为，儿子是应该呀、啊、让他去闯，穷养儿子富养女。所以呢，我想红叔你怎么来了，你爹怎么没送你啊？不用他送，就这点事儿。红光说兄弟来了，哎，我来了，这回咱们是一娶媳妇儿。何福田娶媳妇儿之前先把儿子扬扬，这个事儿对何心打击也挺大，到现在为止红光才知道这里头的缘由。红光就劝兄弟，行了，人家不要咱们，咱哥俩过不也挺好吗？是不是？虽说我们都是小孩，我会照顾你的。小孩常说大人的话，就安慰他。那门结婚办得非常隆重，整个这何家庄都知道这事儿了。何福田娶了个漂亮媳妇儿，大家也都知道了。这一隆重，他心情能好吗？能得劲儿吗？肯定是不得劲儿。这事儿啊就过去了半年，这面就传出来说何福田家媳妇儿怀孕了，都半年多了，这大肚子够大的。说这何福田啊是人逢喜事精神爽，特别高兴，逢人便说，见人就讲，我老婆怀孕了，我老婆有孩子。

大伙儿都明白，之前那孩子人不要了，人类有了自己的孩子，这孩子就快生了啊，再有几个月就生了，这安排的都很好。那么洪光就知道核心不得劲，心里头难受，就跟他聊。这核心才说，哥呀，我不想在这儿住了，你不在我们家住，你上哪儿住去？我也不想啊，在河南了，我呀想走，你上哪儿去？我能走到哪儿算哪儿吧，算你弟弟命苦啊，我就不在这老家这儿了。他老这么说，说着说着，这洪光心里也动了，这人太可怜了。那你要走了，我不放心，我就想跟着你。那哥，你跟着我，洪叔怎么办呢？是啊，你说我还得扔下我爹，这怎么整啊？这个事儿真难了。这事情这一说就过去了一年了，过去一年，那面就生了，还真生个小子，这小子是个漂亮，这个白嫩，太漂亮了。这回何福田他就更有说的了，他要办个百天酒，得谁跟谁说，我们家现在这孩子漂亮好看，因为底板好，他妈妈就。你真要走吗？我真要走，我不是明天呢，就是何福田那面，他都不叫爹了。何福田那面人家要过百天儿，人家要大操大办，你也听说了，他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我身上了，像他说我什么这个早熟，摸我们家丫鬟，人家睡觉我去摸人胸部，像什么我偷家里钱，这些话他都说了，我都听见了，大家呢也都传到我的耳朵里了。洪光的眼泪都下来，这么点小孩都不大，承受这么大的压力，是何福田，人家现在也就不回你家，你也不来看人的，是不是？这事儿不就算了吗？你干嘛呀？洪光说，你要真走吧，我就送你，你看行不行？那我就谢谢哥了，那就后天咱们走，或者是明天，你都准备着，明天后天不一定哪天，好吗？哥，你呢？这两天咱们不上学，你就在家等我，我回去咱们转身就走，你可别坑我呀，哥，我自个儿不敢走，行吗？放心吧，放心吧。话说第二天，何福田给儿子办百天，请了很多的人，来了很多的人，很热闹。大家呀都恭喜这何福田，何福田也美，这个段秀也美，两口子很高兴，抱这孩子，大家谁也没注意，何心可就来了。来了呢，何心往这牛心发转，留下一趟刘海挡这脸上，谁也看不着，他就在旁边待着，也不吃也不喝，没人认识他，光喝了。这孩子不能老抱着，抱了一会儿呢，段秀就把孩子放在旁边啊，有个小悠悠床，就放这床上，回个头啊去敬一下酒。就在这么短短的一会儿，谁都跟我叫小少爷，可是今天天了，这小子处心积虑的考虑完了，都准备得了，就想把这孩子给拽死，可是到这他一看拽不了，人太多，这要拽死了他也跑不了。他看见什么了？旁边有一干水缸，就是这饭馆子做完席之后，啪啪啪把这剩的烂的这些东西都放到这干水缸里，到时候有人求走作为猪食料啊等等。这一看那边没酒了，去给大奶奶送酒。这是阴错阳差，何心呢见着红光，哥快走。要说这洪光这人实在就在这儿，之前呢这何心跟他说过多少遍，你不能走，得等我，你不能出去玩，你在家等着我，我来找你，我找你的时候我说走咱们就走，你给我送到指定的地点，你可以回来，我就求你帮忙。像那洪光，你问问他上哪儿去，一二他为什么要走。可是洪光这寻思啊，这孩子不容易，没有母亲父亲不要了，求我。

么点事儿，我能不帮忙吗？索性我就给他送个地界，我们都这么大了，九岁奔十岁了，也不是小孩子了，就送去就送去吧。就这儿等着他，这时候他跑回来喊哥快走，他拿着他那小包就走。他自个儿还准备了一小包，里头的什么平时换洗的衣裳加一些个干粮。这小子有所准备，俩人解释就出来，不抬头的走，往北走。这条道都之前他选好的，他知道我不能往南走，往北走啊，他们也许往南去追我，因为南边热呀。我们这儿虽说是中原地带，不冷不热的，但我去不了冷的地儿。他以为我不能往冷的地方走，我就往北走，走到哪儿还算哪儿吧。这一撒腰就往外走啊，就开走了。那个时候交通非常不便利，说坐高铁蹭就到了，那没有啊，有马车他雇不起呀、啊。他就在洪光的家，洪光家总共就那十两银。我知道这山东听说话像，因为老乡里头有山东，咱家那边有山东人，听这口音像山东人。不是你干什么呢？就呼噜呼噜呼噜走出这么多天，什么意思？哥呀、啊，我跟你说实话吧，你回不去了。那我怎么回不去？回不去我爹怎么办呢？是这样，我犯法了。你这么点个孩子，你犯什么法？我把呀我那个弟弟给扔泔水缸淹死了。啊！你别啊呀，这是换来的，哥呀，咱得讲理呀。当初我是什么身份？我是何家大少爷呀。我娘这一死，我爹变脸这快呀，变得多快啊！这何福田，他说变脸他就变脸了，把我给撵出来了，撵到你们家。我倒不是在乎你们家穷。我也不是不喜欢你们家，不喜欢你们家的人，这都不是，我心里不平衡啊。你总算是再娶一房媳妇儿，你再找个小的，你把我留家里头，怎么的？我是长子啊。哎，段秀这娘们儿，你看没看见？她怕我跟她的后代争夺遗产，她先除了我，先把我撵出来了。你家吃什么，我跟吃什么。我从来没挑过，我不是说呀降不下来这身份，我自当着家里着了一场火，把家产全烧没了，我就当这场火里把我父亲烧死了。可是这段秀我太恨他了，他这人可太坏了，奇坏无比呀、啊、这样人我要不报复他，我算人吗？他在我心里头安插了一个阴影啊，后妈的阴影，让我这幼小的心灵扭曲了。说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我为什么到的这步，这都是段秀所赐。既然他赐给我这么样一痛苦，我要回他一个痛苦，这叫是回报。知道吗哥？也叫循回，也叫循环，生死缘分都有循环。他害我那天，他就应该知道他有这一天。你是好人也好，你是坏人也好，你不能坏透气了。他是坏透气了，太坏了。所以你们俩是同谋，一起抓起来不可能。但是孩子小啊，再一个这红光是特别特别的老实，老实这种程度啊，简直是一般人达不到，所以他害怕。他也说那没办法，我就跟着你跑吧，不跑怎么办呢？说他家那边怎么样？他家那边可惨了，这儿子一拽出来脸却青啊，死了。这小孩这一死，这何福田就急了，他急了，段秀疯了，段秀一下就疯了，能接受这样的打击吗？段秀这人这么毒，他做事做的这么绝，自己的儿子让他儿子给扔泔水缸死了，大喜的日子

了丧事儿了，这能行吗？这种压力之下，这一紧张一着急，疯了。解事儿啊，就跑出去了，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后来有人看见说呀，不在河南这面，在山西看着过他，疯到这种程度了。这是咱先说这一笔，再说府田这么狠，他才这么狠呢。这个现在讲遗传，那阵不讲啊，这就是遗传，他爹就是这样，所以他才这样啊，要不他不能这样。何府田一看我是家破人亡啊，他就不查找他的原因，他不坐下来想他做的过分，对一个孩子，那不管是谁家孩子，别说是自己的，就是别人的，你也不能做这样过分事儿。他不考虑这个，他只是考虑这孩子让我家破人亡，好，变卖财产我抓你。这何府田把财产就变卖了，去抓这孩子，他能抓着吗？那时候通讯也不发达，交通又不发达，能可能抓到吗？据传说后来啊，把这钱也就败坏没了，何府田也要了饭了。这都是后来他听说的，就这何心听说的，这样他心里更高兴更好受。这就是报应，自个儿常捣鼓，这是报应，让你做坏事做火损事，报应你了吧，这叫现实报，这一生就报，不用等来一世，这一生就把你报应了。所以啊，他心里很开心，听到这些事儿，俩小孩得跑啊，就不停的马不停蹄的跑，没有钱呢，打工都没地儿打呀，要着吃吧，挨街着走啊，要着吃。这一天呢，在山东境内啊，要饭的时候看一个老道，这老道到处要饭，这老道要饭就是化缘，化缘跟要饭有什么区别啊？老道这药穿的挺破，这红光啊，这人心特别善良。你看他是一个要饭的，但是呢，他呢，看这老道可怜，就把这个自个儿要来的吃的给这老道了。这老道叫云里上人，上净元。云里上人上净元呢，上净元是个老道，老的都不行了。这个上净元，老道说：“既然你跟我有这缘分，咱们一对儿要饭吧。你就在我上净元旁边吧，我去找我师弟。我师弟听说混得不错，是不是？我师弟呢跟我非常好，他要混得好呢，咱们俩呢就投靠他。那不行啊，我得带着这个。”这是我弟弟啊，老道就瞅了瞅他这个弟弟，瞅他这弟弟，老道就晃晃头。一般老道都会算两下子，都会摇卦。老道看这孩子面相，就知道这孩子不是善良之人。说这孩子脑后他就有反骨，就偷着跟红光说：“我不想带他。”红光就说：“实话，我们俩是跑出来的。”怎么跑出来的？红光说：“那就不想跟你说，你说了吧，把朋友出卖了。反正他是离家出走，我是不情愿的。但我们俩跑出来了，我要如果跟着叫薛敬义都犯敬字。他听说呀，薛敬义这人现在了不得了，自己盖了这大庙宇啊，一个老道的庙是越建越大。叫师弟呀，我那庙着火了，没剩下谁，我就在起来的那孩子在外扫地呢。”这样就把红光给叫进来了。薛敬义一看红光，眼睛都亮了。呵，这小孩这个精神，嘿，这小孩一看就是善良，人家都是会算的，三岁看到老啊。就见红光这孩子善良、老实、勤快，那好，就留下吧。意见也是，薛敬义说：“这留下可是留下师哥呀，这孩子咱怎么处理啊？”咱们这儿倒缺人，我缺徒弟，我想收一个两个徒弟，可这个我不想收啊。你别介啊，你这徒弟红光他善良，他们俩一起出来的，你要是不让他在这儿，他也得走，所以咱们买一赠一吧，挨屋及乌吧，没有办法呀，你就把他也收下吧。好吧，他叫何心，他叫红光。

老道晃晃脑袋，不想这么做，但是为了红光，红光这孩子太好了，就这样同意了，就把这俩小孩收下，在这个风雷观就做了道童了，就做了道童了。这个红光就不用说了，就是个招人稀罕呐，谁看谁说他好，谁看谁说他有样，所以呢就传授给他的东西非常多。你等这核心谁看谁膈应，就连师兄弟之间都说这人不行，不善良，怎么这么孤独呢？后来红光大了，红光明白，是啊，这人不善良啊，再大的仇恨不至于杀人吧，就是杀人那一年你八岁出头，你就把你弟弟扔到泔水缸里了，你至于的吗？所以呢也渐渐的疏远他。再加上师父薛敬义没事就告诉徒弟，红光啊，师父你可注意他呀，这个人不善良啊，没事就说，没事就说。后来啊这红光就跟他很像远，就这样这一下可把他得罪了。何心心想，咱们俩一道出来的，他就不讲人家是陪他出来的，没他人家出不来，人家里还有爹呢，咱俩一道出来的，你现在不向着我，你跟他们打成一片，你等有机会的，有机会我就弄死你。他就安心想弄死红光，始终就这么想。你说这人可怕不可怕吧？谁敢教他呀？他把他弟弟害死了，这红光是陪他背井离乡出来逼得出。师父知道他这人反骨太大，所有的好事都告诉红光，慢慢慢慢慢慢就把红光给提下来了。红光就是当之无愧的继承人。那一年红光40岁，师父死了，师父驾鹤西游了，魂归天国了。临死之前写下遗书，让自己的徒弟红光当这风雷观观主，这都安排得了，有遗书谁也说不了，谁说别的也没用。最后啊红光就当观主了。那么过了几年呢，这观主就扎实了，没人再敢惹他了，因为你是观主啊。再说红光打小签处这些师兄弟都是用心处，用真心真意去跟人家处，所以现在红光当观主，大家都支持红光。又过了这么几十年，红光老了就想放权，放权要论资排辈也排到他了，排到核心这儿了。可是呢就觉着这人心地不善良，始终没给传给他，然后就装病，装失忆，装老年痴呆。没想到今天出这个事儿，自个儿不得不出来了，这样红光这才出来。这一亮相，没想到让他徒弟后头一棒子给打倒了，然后就绑到这庄爵上跟那俩姑娘一起。他这才瞅着红光告诉老红光，老红光，这么多年你压着我，咱们俩一起出来的，你对不起我，你当哥的没照顾我，今天对不起你，赶快说出这些钱庙产，庙里这些钱在哪儿放着，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杀了你们仨。这老道啊把这师哥给绑上了，这师哥又是他打小的朋友啊，可以说这红光是为他而跑出来的，也是为他道在的今天。虽说岁数大了，但是红光厚道，向来就没有提过当初这些个事儿。今天这核心这小子这才说话，你赶快说出来你之前所有的秘密，告诉我那钱都放哪儿了，这事儿呢咱们算拉倒，否则不然别说我对你不客气。哎，老道红光心想，这就是命是吧，你啊就是遗传呐，在想当初你的父亲就是那么多。

你十岁不到就能把你亲生弟弟扔置在泔水缸里，这都是你的所为。那么今天已然这样了，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无所谓了，你愿怎么办怎么办，你想怎么办你就怎么办。二老道气大了，我说红光啊红光，你能不能说出那些财宝在哪儿，那些个钱在哪儿，你说出来，这些庙产全在哪儿。我不知道，死我也不会告诉你。那红光，你可就说要死，你可就说要找死，你可就说不，哎呀，没事鼓吹这些小老道，鼓吹什么？跟着我，我要当老道了啊！整个这庙归我管，我当大老道。这观主，你说咱们做什么吧？啊，想吃肉吃，想找娘们找。我岁数大，你们年轻，想干什么咱干什么。我十六岁就开始当老道，清贫清苦这一生，可是我现在叫风烛残年，我要完了，我不行的时候，我要吃荤，我要找女人，我也长寿长寿，这女人是什么滋味？有些个立场不稳的那些小老道，也就想跟他谈婚，就想跟着他呀学习学习这坏，所以啊，他倒有一帮人在后头奉承他。好好杀这个观主，现在管他就叫观主了，这就成了风雷观观主了。您瞧这事儿巧不巧？哎，你们说，咱们怎么杀他？把这脑袋拽过来，一刀砍下来。这时候啊，他还有点吓唬，因为你躲事跟你跑出来，我回不去家了，我看不见我的爹，你知道我多想我爹，可能我爹早就死了，因为我都七八十岁了，我爹还能活着吗？行啊，我呀早点死，死了倒好，死了去见我爹，到下边我去为我爹行行孝心。他一闭眼睛，来吧来吧，杀人这事不是很好杀，尤其这些老道，他不是练武的，要真是练武那些人呢，那真就说杀就杀，扑哧一刀就算完了。可是现在这些小老道，你说让他去杀人，本来他们是挺善良的，只是在这个和新这面一鼓吹，他们有点走偏道了，有点走下道了，真要杀圈儿都推死了。你来，我不行，我这杀鸡我都不敢，我怎么敢杀人呢？那师哥你来吧，去啊，废话，我吃素，杀什么人呢？我也不吃人肉。嘿，这一推辞，红光心想，这些老道本性还是善良的，但丝毫没有说劝说之意，说劝劝你们就不杀我了，不宰我了，我捡条命，我不想苟延残喘，但就有一件事，这个雪松雪峰这俩孩子是小孩子，盼望着能把他们俩放了，是不是？我死就死了，人俩年轻的就为了投靠我，上我这儿住一宿，这住出事儿来了。你接受了人家的钱，叫什么白菊花燕涛，说是受他们债主之使黄静梅，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一个认识的都没有，肯定也是一个好人没有。这儿大老道红光这儿合计，二老道何心这儿一看没人敢杀呀，我来。他不怕，他为什么不怕？之前他就杀过人呢，他那亲弟弟不让他扔泔水缸了吗？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也不少，我再杀一个，反正我这辈子已经变成了恶人，既然变成恶人，我就恶到底，我给你恶一次，我饿死你。拿着刀过来，来呀，把这大老道红光这脑袋给我拽下去。我说师哥呀，咱们俩可是从小到大的朋友，是你跟我一起出来的，虽然是我惹的祸，是你陪我来的，我欠你人情，但是这辈子你就压着我的点儿，你不让我往好了走，你不让我当观主，哥哥，今天我对你行其不仁，这事儿不怪我，我只

0: 是想出口气，没有什么交代的，我就送你上路了。
1: 说话他就举刀，
0: 那是举刀就得落。是他呀，他岁数也大，胆儿也大，他刚一举刀，门口有人乐了。还好啊，我呀来的刚好，正是时候。嗯，没来晚。
1: 我也来没有。怎么这模样了？
0: 门口那站几个人，都是凌云渡的。这回呀、啊、可好了病了。
1: 凌云渡啊，之前咱做过交代，
0: 那儿深藏不露的地方，那儿有好多的武林高手、绿林的高人，为首的就是那位霹雳鬼手林听爷。多么不干净的饭他都吃，还都吃啊，就汇报说这个大佬窦洪光确实啊，他是得了病了，这叫老年痴呆症啊，这病很重啊，不是一般的重啊，太重了。这面呢，二老道何心他就相信了，所以呢他就放松了对这洪光的管理。可是洪光的人一个也不行，不行接近洪光，有些个徒弟对他非常孝顺的，那干脆就不让身边去。可不过他早早晚晚也得有人来，这半年了，其中有一老道姓武，叫武道明。武道明啊对洪光是最好，武道明呢他是洪光的关门老徒弟，这武道明就买通这俩小老道，没事啊给师傅这儿送点吃的。师傅啊也装傻，看没人了就跟他挤个眼，那意思我没啥。这武道明就明白，知道师傅不是这老年痴呆，所以没事啊他来看看师傅。这一天俩姑娘接到外边来了，找洪光要住宿一宵休息一宿，第二天赶回凌云渡。那么要是洪光在洪光坐地，就得派两匹马送他们，就不住也行，给你们备两匹马，你们回去，回头你再给我送回来就完了呗。我跟你们师父好，那是真好，不是假好。可是没想到这何亲他装洪光，就把这俩人留住了。之前的白菊花燕涛来的时候啊，这小老道这姓武的他也看见了，他看明明白白的。武老道心想不行，我得赶快告诉我师父，之前他把看管他师父洪光这些老道都买通了，他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有点钱给他们，有点钱给他们，所以他来去自由。这俩老道就当没看着他，他蹭就进来了。师父出事了。什么事儿？洪光这才问什么事儿。如此这般来俩姑娘是凌云渡的，听说是霹雳鬼手林听的徒弟，那么他们来之前是这么回事，来一个人，他是给了5000两银票，这个人呢叫什么白菊花，姓燕的，叫燕涛。可是我不知道现在何心把他们留住干什么，是不是拿他做鱼饵好让这林听来，这怎么办？老道说怎么办，孩子你赶快备一匹快马，你是飞迁火票，你就给我赶奔凌云渡。到凌云渡啊，你跟我说这套，你就赶快跟你那个凌的叔说，就说我说的，让他快来救人，肯定这俩孩子要出事儿，知道吗？是，我明白，师傅。吴老道这解这往外走，跟这小哥俩还打招呼，挤过眼，没敢说什么话。为什么呢？说话怕别人听见呢。可是这庙里头太严了，今天呢是格外的严，不是一般的严，几乎是各个口都有老道。这是何心他下的令，所有庙里这些老道不兴出去，明白吗？这个风雷观今天封观，爱谁是谁，谁也好，谁出去都不成，知道吧？然后呢，明天呢，咱们摆几桌子素席啊、咱们会会餐。师傅，那什么日子会餐？别管什么日子，他就告诉他的人啊，就注意了，千千千万万万，不要放肆。

人。吴老道一看坏了，这也出不去呀，这怎么办？这要出不去该出事儿了。他想绝招啊，奔这后门，后门后的墙这儿有一棵树，这树吧上去之后能在这树上往下一跳，跳到后墙。可奈他不会武术，这要会武术一蹦身不就出去了吗？想到此，这吴老道就往后院转，一看那后院也有看着的，他瞅他们不注意就爬这树上了。爬到树上暂时他先没动啊，在这爬着，又瞅他们咣咣当当要换岗，这个意思。这些人呢都跟凌云渡好，不但跟凌云渡好，跟大老道洪光也好。吴老道直奔村长家呀，见着李村长，这才跟李村长说明白一切。我师父让我去凌云渡送个信儿。李村长说：“那你还不去啊？我上你家来借马来了，庙上那马一匹也骑不出来了，你赶快给我准备一匹快马。”“好好好。”村长这才啊把自己手下这些装兵找了几个，共计八个，都备快马。为什么？怕路上有人劫。这林村长明白，老道是我朋友，凌云渡都是我朋友，一说是凌云渡有事，那我能不认真的把这事儿办好吗？必须得办好。所以派人保护着这吴老道是直奔凌云渡。您还就别说，他们就这么折腾啊，这庙里头还真不知道吴老道逃出去了，也不知道那边骑马走了。那骑马就快了，一个时辰就到了，这马呀都快累翻了。马到了凌云渡，凌云渡一看来个老道，这才给自己师傅披里过一手聆听汇报。聆听急忙出来接吴老道。这个吴老道啊是上气不接下气，啊，先喝点水，喝不了，喝不了，出事了，出事了，叔啊，出大事了！我师父洪光让我来找你，跟你汇报这事儿，你就别客气了。吴老道，你就该说什么说什么啊，一些装饰的词你就不要有了，你赶紧说什么事儿？是这样，你有两个徒弟，一个叫雪松，一个叫雪峰，有啊，他们俩现在当差呢，在这个绍兴县。县衙呀，在绍兴县衙里当捕快是我给派去的，他们县太老爷跟我不错，县太老爷是一好人，是一清官呐，这清官我得保啊，要保清官吗？哎，就是他们俩回来了，你说话怎么我累的这嗓子都哑了，他们俩回来了，要在我们庙上住一夜。那就住吧，住不了了，我师父现在装啊老年痴呆，现在是我师叔管事儿。哪个师叔？就是那何心那小子平日里我就看不中他，我就看不上他，他就不是什么东西。是啊，他现在呀冒充我师父，他在那儿把你们俩徒弟抓住，要宰你徒弟，现在还没抓呢，你那徒弟正在吃饭，说一会儿啊给拿点麻药就能拿住。哎呦喂，这可过了，那你师傅呢？我师傅在后院，现在怎么回事不知道。那快走吧，赶快，别让我那好兄弟洪光再出点什么事儿。我说这个福光彩云，他的好朋友福光草、金凤鞭、于仙，你跟着我。是大哥。阎王怒、众伟，你跟着我。再加上他这武功，这可以说是凌云渡四员是拿得起来放得下的武功，那叫绝活。这行行，这个然后替我谢谢李村长。那不用说了，他说是你朋友。好了，那我们先走了啊。说一话那叫快，白天跑，白天他这一跑啊都跑毛了，路边有人吓一跳，什么玩意儿蹭就过去了。

0: 哎呀，又来了，这四道光华呀，他们太快了，白天施展什么夜行术，那你说别人看着能受得了吗？就这样赶到了这个风雷观，到风雷观正赶上这何兴何老道要杀自己师哥自己的发小对自己有恩的洪光，没想到洪光也想死，哎，赶上霹雳鬼手聆听来了。聆听说，好啊，我正赶巧了啊，我要来晚一步，我好朋友他就死了。你要干嘛？
1: 我这提给我很害羞那一来呀。
0: 这说什么他自个儿都不知道了。怎么呢？他太知道这个。

那看人呢，都拿冷眼睛冷不丁一扫你，然后他算计你。这个鹦鹉狼是，你不用说狼啊，一个善良人，他是一个老实人。哎，他就不听我的，他要早听我的，你就没了，要没了你呀、啊，这事儿也到不了今天。还有我这俩徒弟，你说我这俩徒弟他也没见过红光，这是你红光叔，你红光叔这人可善良，这小子是冒充的。这俩心想，师傅我这正难受呢，哎呦，这请你出山真不容易，差点把我们俩命送了，喝了这么多的麻药，你说喝麻药心里能得劲吗？你们俩别害怕了，你说怎么办吧。何老道，我这是师哥呀，师哥我是不是完了？他问红光，红光抬起头来，二目之中落下痛泪，悔不该当初我陪你出来这么多年，我以为我能把你教育过来，让你学好行善，可你到今天还是这样。算了，你呀、啊、就听天由命吧，我管不了。说了一句管。

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调频92.6兆赫，
1: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您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0: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
2: 你不是变了个什么飞虫进的镇里？你进

谁也别埋怨谁了。那怎么办呢？回相府吧，怎么办？哥俩商商量量，无计奈何回来了。他们回来的正好，怎么了？子牙这正发火呢，跟手下的中军呐、啊，还有其他一些个小兄弟们，这发脾气呢。特别是黄天化，黄天化呀，最近是负责啊相府的安全，就里里外外一切等项的事情吧，那都归黄天化管。你管哪儿去了你？啊，养眼哪吒你都给我看不住。黄天化也傻了，天化心想：你说这俩人，你们上哪儿去也不要紧，他告诉我一声。正着急，一看哥俩回来了，我一嚯！黄天化长出一口气呀、啊：“二位，我谢谢您二位。”杨戬一看，师叔发脾气了吧？哼！天化一听，还真叫你给猜中了，你快去看看吧。这哥俩低头耷拉脚的往姜子牙跟前一站。子牙看着他们，唉，又生气又心疼啊。他问杨戬：“你们干嘛去了？”杨戬该实话实说吧。我们看师叔您呐，一个劲儿的上火着急，我们俩就闹心。后来我跟哪吒商量，就去摘那封神榜去了。子牙一听，胡闹！摘什么封神榜啊？你们能摘得出来吗？那妖天尊多厉害呀！你们怎么不好好想一想？气的子牙丞相把这哥俩给暴训了一顿。小哥俩倒没生气，因为师叔啊，申斥的对，我们是有点忘乎所以，啊，是有点冒险。杨戬一想，师叔要不冒这险，您说怎么办呢？就让这落魂大阵压在咱们鼻子尖前面这儿，啊，咱连喘气的功夫都没有。这说句不好听的话，您也不敢出去，您出去也回不来了。出去你就得进阵，进阵就得让人给陷在里头。你说咱们怎么办呢？子牙一想，这光着急也不行啊，这不是在想主意。你师叔赤精子这不是出去想办法去了吗？嗨，杨戬一听我那个师叔啊，平常那个能耐大了，但是一遇上真格的正经事儿就抓瞎。杨戬心里这么想，嘴里没敢说。他跟姜子牙商量：“师叔，您也别生气了啊，我们俩这不是回来了吗？大不了就丢俩车轱辘，那俩车轱辘就先在里边寄存一阵儿吧。”哪吒一听，你倒大方，寄存一阵儿，我怎么办呢？那没辙，咱慢慢再想主意吧。子牙一听，他拦住了哪吒，跟杨戬商量：“你说，你想了个什么办法？这样得了。”我去呀、啊，见一见文殊广发天尊师叔，跟他老人家呀央求一番。不管怎么说，金吒是他的徒弟，那就是哪吒他大哥，现在在镇里困着呢，死不死活不活就在地上那趴着，多可怜。那文殊师大爷这个人是特别的心肠软，哎，我去央个央个，请他下山，把这个阵给他破了。子牙一听，能请得动吗？文殊师兄可不得了，子牙心里最清楚，在玉虚门下12大弟子之一呀、啊，那是第一位，刨去南极老寿星，那就他大了。我说说试试呗，好吧。子牙一想，也别太阻碍了他这积极性，能让他去吗？杨戬嘱咐了小兄弟一番。让他们好好的保护住师叔，看好相府，守住城池。然后，杨戬就走了。走到半路上，他碰上一人，杨戬还没发现呢，借着盾光，呵，风风火火的往前赶。听有人叫他杨戬，杨戬收住盾光，回头一看，哟，师叔赤精子。赶快过来施礼！哎呦，怎么在这儿碰上您了？杨戬偷眼一看，哎呦，师叔赤精子和前不久在西岐那个形象是判若两人呐、啊！瞧这精神，容光焕发，

0: 俺们红光精神百倍。师叔，牛车上哪儿去？
1: 我这正要问你呢，你干嘛去？
0: 嗨，别提了，找了一块青石，爷儿俩坐下了。杨戬就把最近遇到这些事跟赤精子都说。赤精子一听，胡闹，也就是你师叔姜子牙的好脾气吧？要换了我呀，我得重重责罚你们一顿。你们有什么本领啊？还有那个哪吒，自从陈塘出事之后，他就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了。他师傅给他那么俩车轱辘蹬着到处转悠，差点让人把你们打在阵里。哼，有包裹。杨戬猜到了，肯定啊，这精神头就在这包袱里。师叔，哎，您说我也说了，怪罪也怪罪了。行了，您赶路吧，我也该走了。赤精子一听，哦，你还是去找你师伯文殊广大天尊呐、啊？啊，不找他老人家，怎么能降服姚天君呢？怎么能破落魂阵呢？我这是奉命前往，我得去。不行，惊住他干什么？你不知道吗？在我们十几个师兄弟当中，文殊师兄是最喜清净，他最烦别人打扰他。哎呀，师叔，这事儿他不打扰不行，这关乎他弟子金吒的性命，我知道。这区区小事，还用去求他吗？呵，杨戬精神一振，请问师叔，那我不求他，我求您。哼，当然。说到这儿，赤精子啊，用手指点着杨戬，杨戬呐，杨戬。我看出来，你根本没把我这个师叔放在眼里。杨戬腾一下蹦起来了，那我怎么敢呢？好，您要跟我师父说一声，那还不重重的打我一顿仙杖啊？这我不敢，甭废话了，都跟我回去吧。马上这阵就破了，只要一伸手，这封神榜就到手了。赤精子这是从哪儿来？嗨，想来想去啊，赤精子一想，算了吧，光我还啊找大师兄得了。他又跑到玉虚宫来了，悄悄的来见南极老寿星，跟老寿星诉说了一番。说着说着，赤精子一难过掉泪了。南极老寿星这个人是非常和善，那是个心慈面软的人呢，他看不了这，一提起南极仙翁，都知道啊，他是一位高仙，是神仙。可是，随着这个时代的推移，啊，随着这个年代的进化，南极老寿星啊，已经乐乐呵呵走进千家万户了，他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个快乐、吉祥、健康、长寿的象征。哎，哪位老人家过生日啊，送一张挂图，来一尊老寿星的这个雕像，甭管是金的、银的、铜的、铁的、瓷的，是泥的吧，他也招人爱看。老寿星那形象就招人喜欢呐、啊，那脑袋比一般人大两号。那几根头发虽然不多，梳那么一个小小的算盘子儿的那么一个小发卷，手里拄根拐杖，再挂俩寿桃，身上那宽袍大袖的衣服啊，瞅着多宽松多清闲啊。这么说吧，老寿星甭管是站相、坐相、画相、塑相，你是怎么看呢、啊、怎么顺溜，他待人缘儿。今天老寿星一看师弟赤精子这个样子，老人心里有点不忍了。要不这么着吧，贤弟，我带着你去。

0: 见见老爷。赤精子一听，不行啊，大师哥，不能让他老人家知道。为什么？哎呀，大师兄，您不想想，那玉虚宫把咱们这些兄弟全都给培养起来了，你说咱这么点事儿都办不成，让老师多伤心呐！我这个脸面挂不住。你要真去禀报恩师啊，那我就一头碰死在这儿。老寿星一看，你瞧我这不跟你商量吗？你干嘛发这么大火啊？那不见师傅，你让我怎么办？你这意思是不是叫我跟你上若魂阵去一趟？不是那意思，您去呀，您到这里也出不来。那你干嘛来了？我让您给我出个主意，怎么把我师弟封神榜取出来？这就了却我一大心愿，然后咱们再研究破这个阵。老寿星一听，这可难了，怎么这落魂阵连进都进不去？你说那怎么摘这封神榜啊？别人不知道，我可知道，姚天真的落魂大阵那是最厉害，可以说大入金仙难出入。你这不为难我吗？哎呀，师哥呀，您比小弟我强多了，您脑袋大，主意多，您的智慧那比我们高多了。老寿星一听，这什么词儿啊？这是。好了，你别夸我了，等我帮你想想。说到这儿，老寿星把眼闭上，闭目沉思想主意啊。哎，过了一会儿，老寿星把两目睁开，呵，目光炯炯啊。赤精子高兴了，大师哥，您有主意了。有了，贤弟呀，你就得辛苦一趟，跑跑路了。哎呀，赤精子听到这会儿，轻轻摇了摇。
1: 老仙的话还没说完呢，赤精子站起来了。
0: 怎么了？他肃然起敬啊！他听明白了，老寿星跟他说的是谁？那是三教之主，太上老君呐！我的个天！把赤精子吓一跳，我敢去惊动大师伯吗？提起这位老子，那可了不得。怎么了？有书记载啊，老子姓李名耳啊，又名叫李丹。其实老子啊，是春秋末年的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大哲学家，那是道教创始人呐。老子是哪儿的人呢？老家在河南鹿邑，有学问，当然了，著有五千言嘛，那就是那本《道德经》。当年孔子曾向老子问过礼呀，而且孔子啊，对着他的72弟子、3000门生，曾经说过，说老子这人可太了不起了。那老子在我看来是一条神通广大的龙啊，就是说老子的学问太大。他的学问大也有原因。什么原因？老子李耳曾经做过图书馆的馆长啊，是国家图书馆啊，看的书太多了。那年头有图书馆吗？在周朝的时候，那名不叫图书馆，叫守藏室。他曾经做过守藏室史，著有5000言《道德经》。老人家提倡“道可道，非恒道”嘛，那就是说道之玄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呐。赤精子可为了难了，他为什么难呢？哎呀，我的大师哥，您真会给我出主意，在玉虚宫这我都不敢惊动二老爷、元始天尊，咱的老师。我跑大罗天去见大伯，这能行吗？你看我没跟你说吗？你别去直接见大伯啊，你得见灵宝大师兄，让他帮你想个主意就行了，别耽误工夫，你快去吧。哎呀，赤精子有点犯难了。他犯什么难呢？

那大罗天是33层天上边的，就说我道法再高，驾动光，半路我也回不来呀。老寿星一听乐了，收拾收拾动身了。哎呦，好远的路程啊！把这爷儿仨给累的披淋大汗呢。好不容易到了大罗天，来到斗牛关前，都站那儿。谁也不敢叫门，为什么？怕惊动老子。那老子还了得呀？啊，老子厉害，那当然，老子天下第一嘛。贺童一看，他问赤精子师叔：“合着这么远的路，咱跑这儿来，就在门口这儿站着呀？您都叫门呢？”赤精子摆了摆手：“什么意思？不能叫。”先等会儿再说，功夫不大呀，斗牛宫宫门开了，由打里边出来了一位，赤精子一看，正是灵宝大师兄。他上前施礼，贺童和陆童过来参拜。灵宝大法师自己想主意去，他都那么大年纪了，那么高的身份了，啊？你想想他能跟着你下凡去破什么落魂阵呢？是呢，这不是南极师兄让我来找您吗？您帮着想点主意，你得把这封神榜取出来，那不然那咱家师弟姜子牙他担待不起呀。子牙上大了火了，这丞相当不成了，这周朝天下也甭创立了，您说这了得吗？这个灵宝大法师一想，这个事儿是不小，因为什么？他知道，那到封神榜是三教签押的呀，那三位教主签字的呀。你说这玩意儿落到落魂阵里头，总在里边挂着，这不像话。这个灵宝大法师想了想，这么着吧，我这儿有一件东西借给你，可是这件东西我得把它偷出来，背着咱老师，不能让他的人家知道。赤精子急了：“师哥，您快说什么宝贝呀？”“太极图。”赤精子大罗天借宝，他不是来找灵宝大法师要主意吗？怎么说借宝呢？说是要主意，实际也就是借件宝贝，怎么能到这个落魂阵里头去把封神榜取回来？灵宝大法师啊，还真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我借给你一件宝贝，哎，你下去之后啊，就能够把封神榜取回。赤精子一听太激动了：“大师哥，您快说什么宝贝啊？”灵宝大法师告诉他：“太极图。”哎呦我的天，激动的这位赤精子大仙呐，在屋里来回转了仨圈，怎么回事？他太高兴了，万不成想灵宝大法师能把太极图借给他，那是33天大罗天斗牛宫镇宫之宝啊。赤精子可知道这太极图的来历，这东西威力可太大，他见山可以化作山，见水可以化作水。这么说吧，有个3个5个10个8个星球噼里啪啦抓过来，往太极图里头这么一放，滴溜这么一卷，本一下系个扣，你拎着这几个星球啊，就可以到处转转。这太极图就这么大的威力，咱无极生有极，哎，有极生太极嘛。太极分两仪，两仪分四象，四象变五行，五行成八卦，那还了得！急的赤精子啊，一个劲儿直搓手。我说师哥，你真能把太极图借给我呀？这又让大老爷知道了。是吗？灵宝大法师点了点头：“贤弟，你说对了，我这不正要跟你说吗？这个东西可不是轻易能动的。哎，在斗牛宫这儿，那只有两位
能够啊。

0: 伸手把太极图取过来，一个那就是李老君，再一个就灵宝大法师。别人你甭说，啊，看太极图，反正你啊，一个月之内能把这太极图给我拿回来，我就求之不得了。我明白了，那贤弟，你在这行，领着两个侄儿少坐片刻，我去去就来。灵宝大法师说完了，把宫门掩上，他进去了，进去不出来了。赤精子着急了，心说这个灵宝大哥什么意思啊？是不是骗我呀？来个稳居地，把我们爷仨给搁在这儿，他不管了。他这里边不出来，我们也不敢进去，连叫门都不敢，何况进去啊？赤精子正着急呢，只见灵宝大法师啊，蹑足潜踪，高抬脚轻落步，在他右肋下夹着一个黄云缎的小包裹，悄悄的溜达出来了。赤精子一看有门，哎呀，大哥，你看看，你看看，灵宝大法师把这包裹打开了，我可不是骗你，看清楚了没有？这可是太极图啊！哎呀，当时金光这么一闪呐、啊，赤精子毛着腰弓着身呐、啊，就差跪那儿了，把太极图轻轻接过来，背在身上，挽了三个扣，他还不放心，把贺卢二童叫过来。哎，你们帮助我再系俩扣行了？怎么，那都成了算辫子扣了，系那么些干嘛用啊？这掉不了就行呗。哎，大师兄，我们不在这儿打扰了，啊，您就静候佳音吧。说完了，他们告辞了。灵宝大法师把他送出老远，几乎下了一层天。可以了吧，贤弟，我不远送了。哎呀，大师哥，您快回去吧，您就只管放心好了。我真要拿不回这太极图来，您就找我师兄南极老寿星算账。贺卢二童这么一听，哎，我说师叔，您不怎么把我师傅给饶进去了？你们小孩子家少掺和，走吧走吧。说完了，爷儿几个下来了，回到玉虚宫，跟南极老寿星说了一声，哎，说什么呀？没事，我引火烧身，找这啰嗦干什么呀？老寿星一看事已至此，你就别埋怨了。这怎么能说是闲事呢？这是正事，是大事。好了好了，我不跟您抬杠，小弟告辞了。哎，说完，赤精子辞别了老寿星，下了昆仑山。这一下山，呵，立刻就神气了，胸脯也挺起来了。哎，这一路上，那可谓是威风凛凛呐、啊！走着走着，一眼看见杨戬了。哎，爷儿俩见面，这么一说话，赤精子啊，把这经过简简单单说了说。杨戬也没追问，他问赤精子师叔：“那么您说，我还找不着我大师伯文殊广发天尊呢、啊？你就别去惊动他了，走走走，跟我回西岐。”爷儿俩一块回来了。走到相府门前，赤精子站住。杨戬呐，师叔，弟子在。去，进去通禀一声，告诉子牙，我回来了。
1: 呀呵，杨戬差点乐了，师叔这派头是越来越大呀。
0: 师叔，那咱俩一块进去不就得了吗？不行，必须要通禀一声。哦，杨戬明白了，明着这是通禀一声，实际是让我师叔姜子牙啊出府来迎接。杨戬跑进来，一见子牙，子牙一愣：“哎，你回来的这么快？见着你师伯了吗？”“
1: 没有，没见着师伯呀，我见着我师叔了。”
0: 子牙率众出来迎接赤精子，上前躬身施礼。师兄，您回来了。
1: 贤弟，我回来了啊。

大伙儿一瞧，赤精子大仙什么毛病？这是怎么？是怎么说话拉长音了？啊？离开西岐时候不这样？子牙也没敢多问呢，把赤精子给让进来。落座之后，赤精子才告诉他：“贤弟啊，你不用上火啦。你看你这一时疏忽，啊，得罪人了，把这个封神榜丢了。丢了这封神榜不算什么呀，哎，这惊动可太大了。我已经到了玉虚宫，见到了咱的老师，我跟他老人家说了这么一番。”老师让我到大罗天去见大师伯，姜子牙半信半疑呀。子牙心想：我们门中这些师兄弟呀，只有两位爱吹胡，哎，一位呢就是大仙赤精子，还有一位就不是吹胡了，把那吹胡变成搬弄是非了，到处煽风点火。谁呀？那就那申公豹，要讲究为人做事，这么说吧，就是为仙之道吧。那申公豹和赤精子不能同日而语呀、啊。那赤精子比起申公豹，那可深沉的多得多呀。不过呢，这位赤精子大仙呐、啊，哎，有时候稍一得意，也有点神气。这子牙明白。那不管怎么说，师兄您劳累一番回来了，哎，您就在这儿休息几日吧。哎，赤精子笑了，贤弟呀，我今来帮你啊，来帮忙的，我怎么能到这儿来休闲呢？我休息哪儿休息不了？干嘛在你这儿啊？我不能休息，今天晚上我就连夜啊，把封神榜取回来。取回之后，我还得去送徒呢。哎呦，子牙十分感动。如此说来，师兄您可太辛苦了。哎，你我兄弟有什么好说的？谁让你成仙不成呢？常言说，一将成名万骨枯啊。贤弟，你一个人当宰相啊，你们是万仙忙啊，大伙为你一人忙。子牙也乐了，这都哪跟哪儿啊？这都是。等到天黑以后。赤精子收拾收拾，带着杨戬，走，你跟我去一趟。我去取封神榜，捎带脚呢，把哪吒那俩车轱辘啊也捎回来。如果要是允许的话，我把被困在阵中的那几个赤精子一看，姚天君跟谁发火呢？这是拿弟子出气呢。好啊，你越火越好。怎么？听人说，这人一着急、一上火、一生气呀、啊，这思维就容易混乱。借这机会，我好摘走封神榜。他回过头来告诉杨戬：“杨戬呐、啊，给我往寺外看着点。师叔，您也要多注意。”我明白。说的这会儿，赤精子把太极图往手里这么一捧，他低低的声音跟这宝贝这商量商量什么？图啊图啊，这么远的路程，我把你请来了，你可得给我做做脸呐、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封神榜拿到手啊！我谢谢你的协助。说完之后，啪！赤精子一脚把阵门踢开了，然后只见从桥上大踏步走来一个人，这人低着头走，挺快，就没看清是谁。此人走到台上，一抬手，啪，把封神榜就摘在手里了。就在他一转身这功夫，姚天君看出来是赤精子，还说，姚天君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子，他在想，这赤精子有这么大的道业吗？我的天，他怎么在我这阵中点出一座金桥来呀？啊，嗨！他画这么一座金桥，要干什么呀？啊，哎，姚天君明白了，画桥，他通过这金桥来取封神榜。哎呀，他伸手就抓，抓什么呀？抓那斗里头的黑沙呀！这时。

0: 赤精子已经跑在那桥子正当间去了。他低头再看，看什么？他想把那几个小弟兄还有那对风火轮都烧出阵去。就在这时候，他听身后，一股寒风像万刃齐发一样就奔赤精子来。赤精子一看不好，他夹起风神榜，低着头，毛子就唰的一下子顺那桥头，他就溜下来了。他溜下就听咵嚓这么一声，呼噜，震天动地一声响，这一把黑沙就把太极图给打落在阵中。赤精子由阵里跑出来，扑通一下他就坐在地上了，可把杨戬给吓坏了。杨戬一看，师叔，我怎么了？赤精子啊，喘了半天才把这口气喘过来，他扶着杨戬站起来，右手抱着封神榜，转过脸来看了看落魂阵。赤精子哭了。杨戬傻了，师叔，您抱的是什么呀？封神榜啊！哎呦，杨戬这高兴，封神榜到手，您应该乐呀，您怎么倒哭了？嗨，赤精子叹了一口气呀，孩子，你哪里知道，封神榜是到手了，太极图丢在阵里了。啊！杨戬这么一听，大瞪俩眼瞅着赤精子，师叔，您这怎么闹的呀？您要没有太极图的力量，怎么能取得了封神榜啊？绑到手边倒把图烧出来。哎呀，您真笨啊。杨戬知道啊，失言了，他不好意思了，给赤精子施了个礼。赤精子倒不怪他，你说我笨也没关系，你知道因为什么我这么笨吗？杨戬一听，我不知道，都让你们闹的，我想着救人，把金吒木吒跟龙须虎救出来，还有哪吒那俩车轱辘，我都看见那个车轱辘，耽误就耽误这俩轱辘上。嗨，杨戬也不好再说什么了，搀扶着赤精子爷俩回来了。到相府一见子牙啊，姜子牙设摆相案啊，接这个榜啊，他接过封神榜，诚惶诚恐的把他挂在了斋堂，然后那门上了三道锁。这斋堂里边那就甭提多洁净了，光是檀香啊就点了7749炉檀香炉。那子牙呀还不放心呢，他得单独安排时间把这个榜送回封神台。他得先呢接待赤精子。姜子牙也看出来赤精子神色不对，师兄，你应该替小弟高兴啊，我看您怎么如此烦恼啊。哎，赤精子长叹一声啊，先帝有所不知，我把太极图丢了。啊，姜子牙也傻了，怎么一听太极图丢了，那这分灵和这封神榜啊也相差无几。哎呀，师兄您怎么会把太极图陷于阵中，还别提了。哎，怎么办呢？杨戬呢？来，赤精子把杨戬叫过来，你跟师叔我跑一趟吧。杨戬一听，您说吧，上哪儿我都陪同您。赤精子告诉姜子牙扶耳过来，他悄悄地跟子牙嘀咕了两句，别人不知道赤精子说了些什么，这周围也没人。姜子牙不住地点头，只说了一句话，是有劳师兄。然后赤精子带着杨戬离开了西岐。杨戬也不敢多问，他看出来了赤精子啊急的是满脸通红啊，带着自己走就跟走吧。驾着遁光跑了一段时间，赤精子把遁光收住，轻轻落下来。杨戬举目这么一看， 好熟悉的地方。
1: 哦，
0: 他认出来，只见眼前有一座洞府。杨戬一看，原来是文山云霄洞。只见师叔赤精子啊，掸了掸身上的尘土，然后就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低着头往洞门旁边这儿一站。杨戬在身后边那陪着。杨戬一想，这什么罪过啊？这是干嘛上这儿来站着来？就在这时，吱呀的这么一声，洞门开了，文殊老天尊打里边出来。看着赤精子，他长叹一声：“贤弟呀，哎，你这是逼我下山，大开杀戒，明兄只得随你去西岐，是破阵夺图。”杨戬跟着赤精子到了五龙山，他就明白了，哦，原来是请师伯文殊老天尊。爷儿俩刚站在洞口这儿，时间不大，文殊广发天尊打里边出来了，一见赤精子，互相问候了一番，然后呢，老文殊长叹一声他就跟赤精子啊，如实全说了。老天尊说了些什么呀？说为什么我不愿意下山？要是如果动身一到西岐，帮着你破这个阵，得这个图，肯定那就得开杀戒，这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贤弟，你能不能想点别的办法？赤精子一听，当时就愣住了。想别的办法？哎呀，我的大师哥！我要有一点办法，能从西岐这么大老远的跑到这儿来惊动您吗？我没办法呀。虽然说，我冒着很大的危险啊，到这个落魂阵，把封神榜是取回来了，但是太极图是落在里边的，这我吃罪不起呀。您怎么也得跟我辛苦一趟。帮着我破这个阵呢，得这个图。文殊老天尊想了想，你说推辞吧，推辞不掉啊。真要去吧，打心里往外都想去。这样吧，文殊广发天尊呢和赤精子商量，你呀跑一趟，把咱们几个兄弟呀。哎，都惊动惊动，看看他们都有什么主意。反正这个武魂大阵呢，不大好破。如果说他们都同意我去的话，那我就跟你走一趟。赤精子一听麻烦了，怎么？您让我找谁去啊？这我要是九仙山、太华山、霞罗山。崆峒山、乾元山，我到处找咱们这帮师兄弟跑这一大圈儿，那恐怕西岐也就危险了。我看呐，我师叔姜子牙那是茶饭懒宴，坐卧不安呐。您想想，您要是不下山，这个落魂阵破不了，那我师叔怎么能够辅佐？这位周武王怎么能够兴周灭纣啊？那当前的事情您不都知道吗？您不能袖手旁观不管呢？文殊广发天尊一看，行了行了行，杨戬你起来吧，你这番心意呀，我也明白了。你跟你师叔赤精子一起来，当然。哎，你得呀，站在他的立场上说话，搬请我下山。我不愿意去也是有一定道理。我连你师叔都说不通，那怎么能说得通你呢？好好好，容我收拾一下，

收的是什么呀？洞里头得安排安排，嘱咐嘱咐。那么此番下山呢、啊、文殊广发天尊已经估计到了，恐怕是在近期一段时间内回不了这个五龙山呢。要是双脚踏到凡尘，那么就得在西岐那会儿闹腾一气，仨月五月一年半载那就不一定了。嘱咐童儿，然后自己带上法宝，带好震动之宝跟赤精子，架起祥云，带着杨姜子牙见着文殊广发天尊要施大礼，老天尊伸手相扶啊，你我兄弟好长时间没见了，不用客套，咱们府中一叙。哥几个一块儿到相府里，子牙呢为了对师兄的尊重，哎，就在这相府的这个一到这个西岐城，姚天君那边就知道了啊，哦，他破不了我们的大阵，也就是说战胜不了我们，他请魔人去了，这是谁的莲花出现在西岐城中？看此人呐、啊，倒也是十分了得，那没有几百年的大道，修不成一朵莲花呀，好吗？今天晚上只见西岐城中在半空飘飘荡荡，金光闪闪，有九朵金莲，这是一般人物吗？老太师回到帐中，经过一番推算，他算出来了，哦，原来姜子牙请来了五龙山元宵洞的洞主文殊广发天尊。太师文忠立刻请姚天君议事，说这事儿咱怎么办？姚天君笑了，文兄啊，你何必这么紧张？姜子牙不是就请来个文殊天尊吗？那有什么了不得的？道友啊，我实话告诉你吧，这所裸魂阵我是不能轻易把它摆起来，要是摆好了，他就休想把它给我破掉。这么跟你说吧，如果要是玉虚宫的掌门人元始天尊，我的二师伯，他老人家亲自到西岐城来了，那我还真得呀好好的合计合计，我能不能凭这座大阵取胜，说不定啊我师伯能把我这阵给破了，可是他不会轻易到这儿来，只要是师伯他老人家不到，那想破我这阵就得我老师通天教主了，除此之外没有旁人，你就只管放心好了。文太师不住点头啊，他准备斋饭款待姚天君。姚天君一看，嗨，文道兄啊，现在不是动用斋饭的时候啊，虽然说姜子牙请来的这个人甭管他有多高的道术破不了我这阵，但有一样咱也不能等闲视之，我们他能请人，咱们就不能请些人吗？助咱们一臂之力吧。文兄，你交友广阔呀，在咱的必由宫前，就是必由宫里里外外吧，这么说吧，谁也没有你呀交往宽，你能把我搬来，你就不能把别人请来，给咱助助威呀。

海事文仲一听，您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就动身。干什么？我去请几位道友来，让姜子牙见识见识，咱也不是孤军作战呢、啊。我就亲自走一趟，去黑虎山搬请我一家好友。太师文仲把大营安排完了，把姚天君送回落魂阵，让他在阵中镇守，多加提防，哎，小心人家呀、啊，再偷偷摸摸混进这个落魂阵来。都安排完了，温太师骑车卧麒麟，坐奔黑虎山。感情在黑虎山黑虎洞这儿，他有一位最要好的朋友。这人是什么人呢？也是啊，他们截教中的一位了不起的人物。那在截教里边，通天教主门下是屈指可数。忽然间呢、啊，文太师想起这好朋友了，此位的道术十分了得呀。他来到洞口前，往这儿这么一站，弹嗖一声，童儿打里边出来一看，哎呦，文太师相貌堂堂，那个着装打扮也与众不同。他是殷商朝的掌朝太师啊，那气度了得吗？道童赶忙施礼，问明来意，回去禀明老师，

人之上，连当今天子纣王都得言听计从啊！嗨，那到我这儿干嘛来了？温太师就把这个来意全说了。现在几乎是啊，一筹莫展，走投无路了。如果说姜子牙要是破了我这个落魂阵，那么我就没有办法呀，能战胜这个西岐，我就白出兵了。记得我自领兵作战以来，可以说呀，攻无不胜，战无不取呀。我平定了四海，什么能人我都会过，唯独这个西岐城啊，这个城池太难取了。这个姜子牙呀，实在不好对付。我但有一线之路，也不来麻烦道兄你呀。说到这儿啊，文太师手捻胡须，偷眼看了看赵公明，什么意思呢？他看他的表情，那么自己说的这番话，打没打动这位黑虎玄坛？赵公明听完了文太师这番话之后，啪一下一拍石案，他站起来，怎么回事？火了！赵公明啊，就是脾气大，在神界里边他这个脾气太暴躁了。当时他听文太师这么一说，说的太可怜了啊，文兄遇到了这样的难事来找我，这不是看得起我吗？我这就随你下山。好，真痛快，这出乎文太师意料之外，他不知道怎么感谢赵公明好了。哎，道兄人得收拾收拾啊。他这是在提醒赵公明，提醒什么呢？您得带点什么东西，镇动之宝，您不能就这样啊随随便便去一趟，那可不行啊。怎么那西岐城可不是好攻的呀，那姜子牙也不是好对付的。他这句话呀，赵公明听明白了。哎呀，不该呀，到三仙岛和三位娘娘打一声招呼。这三位娘娘是谁呀？就是云霄娘娘、琼霄娘娘、碧霄娘娘，亲姐仨。感情这三位娘娘都是赵公明的胞妹。姚少司赶忙拿过来一件豹皮囊，把这只豹皮囊双手托着递到赵公明的跟前。公明吩咐一声，提鞭伺候，把鞭拿在手里。他用手掂了掂这条铁鞭，又看了看豹皮囊中的宝贝，冲两个弟子微微一笑：“我就凭这两件东西，这次啊，到成汤营中，助文仲一臂之力，扫平西岐。”赵公明率弟子下山来助文仲。当到成汤大营的时候，太师文仲啊亲自率队迎接，连落魂阵的阵主姚天君和太师一起迎出来呀，不下20里，在这儿迎候着赵公明。当赵公明的黑虎落下来的时候，哎呦，成汤大营里边好多文武啊，当时都吓呆了，瞪着两个大眼睛看着赵公明，他们没见过呀，这样的人当然没见过呀。怎么那文太师手下的文武啊，再怎么能征惯战，那么英勇无敌，可是呢，他们很少能见着像赵公明这样的神仙。
一看。

这位胯下骑着黑老虎，呵，这只虎跟一块黑缎子似的，浑身上下一根差毛都没有，瞅着都吓人呐、啊。这老虎鸾藏坐骑这么骑着呀，这可太新鲜了。话又说回来，大家转念一想，我们太师什么人物不认识啊？骑老虎算什么呢？说不定啊，以后还有骑活龙的呢，那都没准儿。大家互相见礼，然后像众星捧月一样，把赵公明给请到大营。哎，吹吹打打，设摆酒宴，款待这位赵道森。这探报早就报到西岐城去了。西岐城里边，丞相姜子牙这么一听，不由得暗吃了一惊啊！怎么回事？谁来了？赵公明！哎呀，天哪！当时子牙呀，就有点发愣。怎么回事？他知道这个人呢，先说这个文太师太了不起了，怎么把黑虎玄坛请来了？这怎么办呢？他赶紧到炉棚去禀明啊，两位师兄说现在成堂大营文众把赵公明请来了，这怎么办呢？这两位师兄，一位是文殊老天尊，一位是赤精子啊，这二位啊也暗自一惊啊，心说这个文仲从哪儿把赵公明给请来了，此人的这个道义那是十分了得呀，这可怎么办？赤精子啊就看着文殊老天尊，这个意思呢老天尊明白，是跟他要主意。哎，咱们怎么跟他交战呢？哎，是在两军阵前打好啊，那么还是把这赵公明约出来，哎，在哪儿会上一面呢？文殊老天尊呢、啊、什么也没说，赤精子也不好意思再多问了，兄弟两个呢只是安慰了姜子牙几句，告诉子牙不必担忧。那么事已至此了，这害怕也没用啊。那你能够把你的师兄弟请来，人家就不能请高人辅佐吗？反正咱们要做好了应敌的准备，一切多加小心为上。第二天待了一天，很平静，成堂大营没什么动静。又过了一天，探报来报，说是在城外有人讨战，请丞相亲自出营，这叫点名捉将啊。子牙一看，这不能不出去啊，也用不着啊再请示两位师兄了、啊、不论这是赵公明来叫战的，那我就先会一会这位黑虎玄坛，有什么话再说吧。啊，他有来言，这儿有去语呀、啊。子牙立刻点兵，点齐三千人马，率领着杨戬和哪吒就杀出来，到城外把两阵队员往对面这么一看，只见在城堂这军马当中，唰的一声，随着一阵大风啊，从对面跑过来一只老虎，把大伙吓了一大跳。虽然紧张点儿，但是西岐的这些战将可以说都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了。哎，至于啊，那么敌军这边趁垮什么坐骑，他们不太紧张了。谁说不太紧张啊？

0: 但是他看惯了战马，冷不丁的由敌阵上跑过来一只老虎，也怪吓人的呀。只见骑虎的这位呀，嚯，头上戴冰铁盔呀，身穿冰铁锁子连环甲。
1: 哦，他打量了打量姜子牙，
0: 你就是玉虚门下得意的门生姜尚姜子牙呀？啊，不才，正是我飞熊，道号姜飞熊吗？嗯，我只闻其名，没见过面呢。我，哎，黑虎山黑虎洞的洞主赵公明。哎呦，子牙一听，原来是赵道兄啊！恕姜尚失礼，二次见礼。赵公明摆了摆手，不必多礼了。我来问你，文太师领天兵来城中。哎呦，赵公明笑了，你说的太简单了啊！你可以请你的师兄来助阵。就不能让文仲文太师请些道友来帮忙，那岂有此理呀？我劝你赶快下坐骑跪倒求降，要不然你可是难逃罗网。子牙一想，那我正想要会一会呀，赵道兄，看看你有什么惊人的本领，不妨你我阵前一战。子牙呀，还以为赵公明抡起这个铁鞭，哎，过来跟他较量。那么子牙呢，怎么也得跟他打上这么个三招五式的，先探一探赵公明的虚实。姜子牙想错了，赵公明没这个时间，说跟他呀，在这儿大战几百回合。这位黑虎玄奘根本就没这么想，他说完话之后就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姜子牙，他很希望子牙这时候由打坐骑上跳起来，给他跪倒施礼，也就是说纳首归降，哎，大开城门，把文太师接进西岐，那么自己呢，这趟就算没白来。给朋友出了气，帮了忙。他一看子牙这番神气呀、啊，根本没有这意思。赵公明就有点不太高兴了。姜子牙，你休怪我无礼。说完之后，就从豹皮囊里头一伸手，抓出一层东西来，他往手里头这么一握，姜子牙没看明白。不知道他从这个豹皮囊里拿出来的是什么，可子牙也在想，大概是他防身之宝吧，会是个什么宝贝呢？哎，他还在想这事儿呢，还没等想明白，只见赵公明这么一抬手，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就听啊。惊天动地一声响啊，就好像在半空打了个霹雷一样，一道紫光，啪！姜子牙大叫一声，一头由坐骑上就栽下来了，噗，摔在地上，当时，哎，气绝身亡。打死了啊！手打的，没看明白。只见呢，这位赵公明这么一抬手，就一道紫光，把姜子牙给打下来之后，人家一抬手，那道紫光收回去了。他把宝贝又搁到豹皮囊里。哎呦，这一下子，这西岐城阵脚就乱了，还是杨戬手疾眼快呀！

下嘛，一跺脚，一个箭步过来，背起师叔姜子牙就跑啊。这时候镇里边是乱箭齐发呀，为保护丞相，赵公明没闹清楚怎么回事儿。这赵公明本事是不小，哎，到就把丞相由坐骑上掀下来，当时就完了，这还了得呀？赵公明站在城前边看了看，哦，合着这是不想打了，挂勤勉战了。那么自己能够赶尽杀绝吗？啊，哎，先让他们给他们那个丞相治理治理丧事吧，完了再说。赵公明把黑虎一带回去了。嚯，你再看人成汤大营里锣鼓喧天呐、啊！哎呀，这个热闹就甭提了，吹吹打打，把赵公明给迎进了大营。人也得有一番举动，那当然呢，一下子就把这位西岐的丞相给打死了。这赵公明这功劳太大了，这简直说把文太师给激动得不得了啊！看我这道友啊，不来则已啊，一到西岐城前就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就把姜子牙给打死了，这值得一喝。嚯，城当大营里锣鼓喧天，大摆酒宴，那简直是一片欢腾。再看这西岐城冷冷清清啊，不光是冷清啊，有打相府里传出了哭声，这哭声就惊动了武王千岁。武王千岁姬发问怎么回事啊，啊，这相府怎么哭声震天呢？有人不敢隐瞒了，他手下的侍臣就禀明了武王，说丞相啊在阵前叫人给打死了。哎呦，王一听差点昏过去啊，当即坐着军辇就奔相府来了。一进相府啊，王千岁放声大哭啊，这都是我给相父带来的不幸，这可怎么办啊？他哭了这么一通，然后跟手下文武商议，商议什么？赶快啊，大开城门，哎，纳首归降，把文太师请进城来，咱们就认罪吧，任凭啊太师文仲发落。武王千岁这一说呀，把所有众将都给说懵了，大家当时止住悲声啊，谁也不哭了。怎么回事？千岁要投降，这怎么办呢？哎呀，杨戬当时跪倒施礼，口称千岁您可不能这么做呀。怎么，虽然啊我师叔姜丞相被打死了，但是可能有救啊，您怎么能够开城投降啊？这事儿得禀明我的师叔和师伯呀。对呀，杨戬提醒武王千岁，这儿还有两位高仙呢，把两位高仙给请过来了，文殊广发天尊和赤金子来到了姜子牙的这个床前，这么一看，当时啊把眉头皱起来，这可怎么办呢？先得救活姜丞相的命啊，只有救活了姜丞相，那这才能止住啊，哎，武王千岁的悲声。那么武王千岁不哭了，那城里头这大伙心里也就踏实了，这现在这不乱了套了吗？啊，武王千岁就剩下掉泪了，丞相直挺挺就在床上这躺着，先不用啊问谁。

能把这个药丸啊给灌。子牙坐起来这么一看，这怎么回事啊？他看看周围这些人，好吧，眼睛都哭肿了。哎，杨戬这才跟丞相说：“您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江丞相想了想，想起来了，我在阵前会的是赵公明，只见他冲我这么一招手，一道紫光，跟着我就不省人事了。嗨，您差一点归了天呐！随后又把武王千岁准备投降的事说了，姜子牙一报文仲可太难了，现在只有这么办，怎么办呢？那就得立刻呀，把我玉虚门下众家兄弟都请到西岐来，和太师文仲决战。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这一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火。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

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天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

0: 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0: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3: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0: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拉破点总行吧？
3: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0: 我真去打扫卫生。
3: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

0: 国安宁繁荣，家家灯火，岁岁平安，这便是戍边战士心中最绚烂、最永恒的美景。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5”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
2: 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3: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4: 任务执行，请注意。
2: 在安徽合肥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5: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2: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6: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
2: 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7: 我们将坚持创新。

0: 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计划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
3: 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4: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 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

0: 食物量。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4: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3: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4: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个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7: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洪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8: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7: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9: 快呀，你看，真的快！
7: 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0: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它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7: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 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1: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7: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2: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7: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2: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
0: 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交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林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3: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0: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4: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6: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2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6: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 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

0: 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最后请听，
0: 好，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
2: 聚焦土地提质、农户增收、产业增效，依托村办合作社大力发展中药材特色种植，把昔日深山大田庭院种植喜获丰收，苍竹、黄芪、桔梗等品种试种全部取得成功。为应对市场波动，稳固特色富农产业，村集体合作社还实施统一采购种苗、统一技术管理、统一销售渠道的三统一模式，既保证种植质量，又确保销售价格，让农户种得安心、卖得放心。目前种植户发展到近百户，种植面积达1000多亩，产值数。

0: 万元，成为村级增收、村民致富的特色产业。
1: 开通镇光敏村第一书记于晓峰，
2: 他的经济田比玉米要翻倍收成，你玉米的话能整一晌地2万多块钱，你单身得整5万多块钱一晌地。
3: 光明村经过了近3年到4年的专用材种植探索，老百姓慢慢的对专用材种植有了自己丰富的经验，我们通过找市场、找厂家对接，也村里面慢慢的摸索出这个产业发展的规律，所以现在很多老百姓自发的找村上能够今天我种这个品种，种专用材的品种，我们也想通过村里的引领带动，让老百姓能够多一种选择。
0: 发展一个特色产业，带动一方百姓致富。开通镇光敏村从土地瘠薄难打粮到药香满园助增收，一株株中药材扎根沙碱土地，让有限耕地释放出更大价值，也将逐步构建起种植、加工、销售的产业链条。光明村以中药材产业为支点，撬动乡村振兴致富杠杆，让本草经济真正成为群众家门口稳稳的增收靠山，为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产业根基。
4: 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仅仅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5: 文章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仅仅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彰显人民领袖真挚深厚的人民情怀，引领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植根人民，不断造福人民，仅仅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带领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民是决定性力量。前进道路上，无论是风高浪急还是惊涛骇浪，人民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依托，最强大的底气。只要我们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始终
0: 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节日文化，弘扬尊老敬老美德，拉近邻里温情，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连日来，我县各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暖心敬老趣味手工主题活动，以温情满满的文明实践活动，让传统佳节焕发新生，营造和睦向善的辖区新风。8月18号，数满街道幸福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情暖七夕福寿相伴敬老入户暖心活动，工作人员为辖区80周岁以上高龄老年夫妻送上3角梅盆栽，寄托岁岁相守、福寿安康、生活红火的美好寓意，同时贴心为老人打理样貌着装，拍摄温馨夫妻合影，定格岁月相伴的美好瞬间，留存珍贵的节日记忆。
6: 社区老人龙桂珍，
7: 社区呢又给我们送了鲜花，我特别感谢社区工作人员对我们老年人的关心和爱护。
0: 一张张定格岁月的合影，一盆盆寓意红火美满的3角梅，为老人的居家生活增添生机与暖意。这份质朴暖心的关怀，弥补了老一辈夫妻少有正式合照的遗憾，让高龄老人真切感受传统节日的专属仪式感，感受传统节日的浓浓温情。
6: 永清街道贺享社区老党员高丽萍，
8: 今天参加这个七夕小活动特别高兴，说小夜灯开心，老朋友、老同志、老干部在一起欢度活动，高兴。
0: 老人们兴致高涨，小心翼翼挑选色彩各异的干花，精心构思布局，细致将花瓣花叶粘贴在灯罩上，

0: 大家相互交流制作技巧，互帮互助，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一盏盏独一无二、饱含心意的专属压花小夜灯陆续制作完成，点亮的柔和灯光搭配清新干花，氛围感满满。简单的手工体验，让老年朋友放松身心，愉悦心情，在互动协作中拉近邻里距离，增进彼此情谊，收获满满的节日幸福感与归属感。
1: 永清街道鹤翔社区党委书记孟庆杰：
2: 为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在县委宣传部的支持下，鹤翔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七夕小夜灯活动，为辖区居民提供一个邻里交流平台，既体现了手工乐趣，也让传统节日文化深入人心。一盏盏小夜灯的点点微光，寄托着平安顺遂、相守相伴、合家美好的美好心愿。祝愿广大居民朋友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3: 八月十九号是传统七夕节，不少亲人选择在这一天领证结婚。为切实满足群众节日登记需求，我县婚姻登记处提前部署，优化流程，升级服务，丰富仪式体验，用心用情护航新人幸福婚约。一大早，我县婚姻登记处内氛围温馨，秩序井然，前来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们面带笑颜，满怀期许，有序办理各项登记手续。
1: 新人张小帅：
4: 我对象说今天日子非常好，七夕嘛，今天就寓意挺好的，领证之前
3: 疏导人流，减少等候时间，同时精准调配窗口工作人员，充实服务力量，保障填表、审核、发证各个环节高效顺畅。登记处还贴心准备了七夕纪念小礼品，为新人送上美好祝福。此外，还同步开展婚前辅导、婚姻普法宣讲，积极倡导文明婚恋新风，引导新人树立健康向上的婚姻家庭观念。
1: 县婚姻登记处副主任：开通镇光明村沙碱地变身聚宝田，中药材奏向村民增收取。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司雨竹，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

0: 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小同学，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一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等会，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干杯！干杯！
5: 今天不对不对
3: 啊！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6: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7: 脑梗、
6: 死于心梗、
7: 脑血管病，
6: 每年出生于一病态
7: 死亡够
6: 10秒，
7: 教育
6: 肿瘤
7: 及心脑血管疾病，
6: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

0: 健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1: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女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英杰第十五回，书接前文，好不容易过了能有两天，张金龙带着人才赶回去上。张金龙心想，他奶奶牛大水，哼，背后拆我的台，哎呀，口气还硬，你看着我顶不过，没有办法，换了粗布衣裳，带着人赌着气回来了。到了去上，张金龙先到杨小梅这儿想探探风，杨小梅不在，他就躺在炕上歇息。一会儿的功夫，杨小梅回来了，张金龙就问老蔡来了。这时候杨小梅把这眼皮一耸拉，嗯了一声，嗯。张金龙又问他叫我回来干什么，杨小梅冷冷地说，面沉似水，你自己不知道让你回来干什么吗？张金龙气得鼓鼓的坐起来，我知道什么，就是牛大水出的坏，使的坏水，他瞧见我能耐比他强，想把我打压下去。杨小梅赶紧抢上就说，得了，你别